0: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14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0: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0: 文化中国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 前面有个小窗口。
12: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2: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2: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5: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16: 好的，全速起升。
1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8: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8: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 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 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19: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20: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能懂。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州警方发布了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机客。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1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les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是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 Coles 有售的 Russell Gag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哥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就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

0: 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0: 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七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泽连斯基近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J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戈，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725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戈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戈，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戈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戈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哎，你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位有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在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啊近三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三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5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5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两个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德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的埃格努在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积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啊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哎呀呀！
3: 不是，您这怎么了？牙疼？
2: 哎，什么牙疼啊？我这是感慨。
3: 哎呦，您最近感慨颇多呀。
2: 哎，小霍，
3: 嗯，
2: 你说年少的时候啊，咱们读这个语文课本里的这个文字，是不是那就是作业和背诵的事儿？
3: 是啊。
2: 长大之后，咱们经历点事儿，哎，才会发现啊，那些篇章早已写尽了人生百态呀。
3: 这话怎么讲呢？
2: 你看啊，儿时咱们读背影，那不了解朱自清父亲为什么要翻越月台买橘子回来那种笨拙的状态，为什么让大家落泪，成年之后独自漂泊才会懂得那沉默的爱有多么的沉重。
3: 那话怎么说来着？
2: 嗯，
3: 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呢。
2: 哎呦，说得太对了。还有那秋天的怀念，那母亲隐忍的病痛与坚强，只有为人父母才能体会呀。
3: 是啊，亲情和生死是最迟懂的课题呀。
2: 在苍茫的大海上，
3: 海燕，
2: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呐，
3: 你可长点心吧。
2: 不是，课本里不是这么说的
3: 啊。确实不是他这么说的。
2: 那是谁呀？
3: 李云飞和叶鹏他们俩说的。
4: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5: 对，
4: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5: 那实际上，
4: 实际上归为口头文学，
5: 这也是文学艺术。
4: 既然称之为文学，
5: 怎么样，
4: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5: 哦，
4: 文化修养，
5: 这是先决条件。
4: 当然了
5: 啊，
4: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5: 那可不，
4: 有的人
5: 啊
4: 文化水平就差，
5: 稍差，
4: 可是有的人呢
5: 啊
4: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5: 是吗？
4: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5: 我
4: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5: 谁
4: 谦虚？最差。
5: 我最差，我还谦虚？
4: 不是，这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5: 我差点，反正
4: 差点儿，差多了。
5: 我呀，
4: 从小
5: 啊，
4: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5: 啊。什么题目啊？
4: 我的母亲。
5: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4: 你听他怎么写的。
5: 我写的好极了。
4: 风卷着乌云，
5: 你听听。
4: 天
5: 啊，
4: 压得低低的。
5: 大环境描写。
4: 在蜿蜒的山道上，
5: 怎么样，
4: 有一个小黑点儿。
5: 嗯，
4: 那是我的母亲。
5: 哎，
4: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5: 啊。
4: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5: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4: 你妈不缺心眼儿
5: 啊，
4: 你不会写吗？
5: 嗯，作文差点，
4: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5: 你瞧瞧，
4: 这一点来讲呢，
5: 啊，
4: 跟我比不了了。
5: 你好，
4: 我是语文最突出。
5: 是吗？
4: 嗯，
5: 为什么呢？
4: 家学渊源。
5: 不理解。
4: 我
5: 啊，
4: 我是
5: 啊
4: 皇族。
5: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4: 皇族啊？
5: 我差点没咳过去。
4: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5: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4: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5: 那您？
4: 我不是
5: 啊，
4: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5: 不是，我打断您啊。
4: 啊，
5: 我要没记错啊，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4: 有点历史知识。
5: 哎哎哎，
4: 我们的开皇爷
5: 啊，
4: 宇文赟。
5: 嚯嚯嚯嚯！
4: 我也是。
5: 您
4: 复姓宇文。
5: 那您叫
4: 宇文
5: 啊？
4: 特好。
5: 嘿，
4: 哎哎，怎么样这啊？
5: 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4: 你也宇文特好。
5: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哎，
4: 我跟你逗嘛。
5: 咱俩谁开玩笑呢？
4: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5: 是啊，
4: 从小背那个课文，
5: 还背课文，
4: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5: 哪篇啊？
4: 天冷了
5: 啊，
4: 一群大雁上南非，
5: 哎，
4: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5: 哎这，
4: 哎呀，到了南非这么一看，这个南，
5: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非干嘛呀？
4: 应该是
5: 往南非呀，
4: 这不小吗？
5: 大点的，
4: 大点啊，
5: 啊，
4: 外国的诗篇
5: 也背过，
4: 高尔基写的
5: 啊，
4: 狂风，
5: 嗯，
4: 就安骑着乌云，
5: 这好，
4: 在乌云和大海间
5: 啊，
4: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5: 好了好了，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4: 啊，
5: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4: 我们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5: 您这不像话。
4: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 哎，这叫原文，
4: 这是原文。
5: 嗯，
4: 外国的诗篇，
5: 嘿，
4: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5: 哪一篇呢？
4: 《水浒传》里的名篇。
5: 啊啊啊！
4: 哎，这文章学过吧？
5: 等会儿，
4: 哎，这
5: 别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谢谢您。
4: 怎么了？
5: 我脑子都不够使了，您知道吧？
4: 为民除害没学过呀？你老挑我字眼儿，
5: 那怎么了？
4: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5: 那也不新鲜呀、啊。
4: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5: 谁不记得呀？
4: 你熟吗？
5: 不就那个吗？
4: 哪个呀？
6: 啊，他们包撒家吃鸡油，还打撒家，身疼咬人。带撒家也洗洗吧。
4: 哎，不对不对，
6: 女菩萨，
4: 不是，
5: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4: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5: 我告诉你，我知道。
4: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5: 啊，
4: 这古典的文学。
5: 哎，我问问您
4: 啊，
5: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4: 我呀，
5: 啊，
4: 最爱鲁迅。
5: 哦，
4: 你爱鲁迅吗？
5: 哎，不，
4: 嗯，
5: 我更爱屈原。
4: 你为什么爱屈原？
5: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4: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5: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4: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5: 告诉你，
4: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5: 牛的话说说，都说过什么？
4: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5: 哪两句？
4: 横眉冷对千夫指，
5: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吗？算什么呀？
4: 躲进小楼成一统，
5: 管他冬夏与春秋。
4: 渡尽劫波兄弟在，
5: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4: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5: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吃进去的是草，
4: 嗯、
5: 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4: 你这个这
5: 不对，
4: 什么？不对，
5: 这不对。
4: 我好比是一头牛
5: 啊。
4: 吃进去的是草，
5: 啊、嗯，
4: 挤出来的是奶，
5: 不就这个吗？
4: 顿号，血
5: 啊，血，
4: 嗯，
5: 哪儿写着呢？
4: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5: 哦，
4: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5: 还真有研究啊！
4: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5: 你瞧这话倒对啊！
4: 还有。
5: 还有吗？
4: 还有
5: 什么话
4: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5: 说一说，
4: 哪里有什么天才
5: 啊、
4: 嗯？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5: 哎，
4: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4: 谁说的？
5: 不像话！
4: 你怎么听出来的？
5: 吃卤煮的时间呀？
4: 应该什么呀？
5: 喝咖啡呀。
4: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5: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4: 怎么都不行啊！
5: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4: 喝咖啡的时间，
5: 嗯，
4: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5: 太对了。
4: 还有那句话，
5: 哪句啊？
4: 世上本没有路，
5: 有这个，
4: 走的人多了，
5: 嗯，
4: 就堵了，
5: 就。
4: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5: 不对，
4: 杜家坎啊，
5: 您别说，您
4: 京藏高速出，
5: 别说了，怎么拦不住您？
4: 怎么了？
5: 世界上本没有路。
4: 对呀，
5: 走的人多了
4: 啊，
5: 也变成了路。
4: 哦，这是原文。
5: 再多就堵了。
4: 哦，
5: 你就说才合理。
4: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5: 你看看，
4: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5: 啊，
4: 他都能接得上来。
5: 哎，
4: 脍炙人口，
5: 都熟悉。
4: 对对对。
5: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4: 名篇啊，
5: 啊，
4: 挑最著名的、
5: 啊、最有名的
4: 《祝福》。
5: 祝福，
4: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5: 祥林嫂，
4: 祥林嫂
5: 啊，
4: 先嫁的谁啊？
5: 那谁知道啊？
4: 祥林呐、啊。
5: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4: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5: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4: 为什么呀？
5: 不祥林的嫂子吗？
4: 谁这么理解呀、
5: 啊？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4: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5: 祥林，祥林，
4: 祥林死了，
5: 去世了。
4: 后嫁的呢？
5: 哪位？
4: 贺老六。
5: 这位
4: 也死了，
5: 都去世了。
4: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5: 说祥林嫂
4: 克夫。
5: 哦，
4: 晦气！
5: 你瞧，
4: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5: 你看看，
4: 这个要我说啊，就赖贺老六。
5: 妈，赖贺老六呢？
4: 都说克夫啊，都说他克夫
5: 是
4: 非娶。
5: 哎，
4: 较劲呢？
5: 啊，
4: 死了吧？
5: 是。哎，哎，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啊，这叫no 作 no 带。
4: 对对对对对，这俩他俩
5: 就来这儿来的。
4: 你知道他克夫
5: 啊？
4: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5: 啊，这太有名了。
4: 嗯，
5: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4: 孔乙己，
5: 孔乙己，
4: 大家更知道了。
5: 哦，
4: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5: 何以见得呢？
4: 第一点，
5: 嗯，
4: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5: 传统相声。
4: 嗯。第二点呢，
5: 嗯，
4: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5: 哎，这倒一样啊。
4: 但是呢，
5: 嗯。
4: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5: 孔乙己，
4: 大家嘲笑他
5: 哦，
4: 挤兑他
5: 是，
4: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5: 啊，没有，
4: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5: 啊，
4: 挤兑我们为乐。
5: 嗯，
4: 没有这样的，
5: 没有。
4: 但是我们呢，
5: 啊，
4: 是自嘲，
5: 自嘲
4: 更加的悲哀。
5: 怎么还更悲哀呢？
4: 我说的啊，
5: 啊，
4: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5: 那是旧社会了。
4: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5: 真是不高啊，
4: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5: 太对了，
4: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5: 傻
4: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5: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
4: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5: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4: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呢，
5: 现在没有了，
4: 对不对呀、啊？
5: 嗯，
4: 给你讲解这么多，
5: 真有研究。
4: 还是的，为什么？
5: 为什么呢？
4: 为什么我这么有研究呢？
5: 什么原因？
4: 通读鲁迅全集。
5: 哎呀，哈哈，又吹上了。
4: 嗯，
5: 您瞧您这话可太大了，
4: 一点都不大。
5: 通读，
4: 对呀、啊。
5: 说一说
4: 鲁迅的名篇太多了，
5: 都有什么？
4: 祝福
5: 啊，这常见。
4: 故乡
5: 有，
4: 铸剑，
5: 嗯嗯，
4: 白光
5: 哦，
4: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5: 嗯，
4: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5: 嘿，
4: 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5: 嗯，
4: 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舅正传，狂人日记，一日一。拿来主义、
5: 哦、
4: 可惨与可笑，
5: 嘿，
4: 法混与割据，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5: 嗯，
4: 有论讽刺，
5: 还有
4: 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哦
5: 哎、您瞧您还真有研究。
4: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呀，
5: 但是您这形式可不好。
4: 怎么不好？
5: 您让各位一听就全名词罗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呀，
4: 记不住啊，
5: 记不住啊，
4: 怎么办呢？
5: 我跟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4: 你说，
5: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4: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5: 接地气的语言，
4: 接地气的
5: 啊。
4: 好比说，
5: 嗯，
4: 北京的俩老爷们儿
5: 见面了，
4: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5: 这得多好啊！
4: 行吗？
5: 行吗？
4: 咱试试啊！
5: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4: 小子，
5: 哎喂。我们都热爱鲁迅。
4: 嗯，
5: 哎，大爷，
4: 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5: 哪位呀？
4: 树人。
5: 树人？
4: 周
5: 树人呐。
4: 嗯，
5: 那是鲁迅先生，
4: 知道吗？
5: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
4: 太好了呀。
5: 啊，
4: 毛主 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5: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4: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5: 他这评价多高啊！
4: 你知道啊？
5: 太知道了！
4: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三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5: 太对了。
4: 一提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5: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4: 都这么夸的
5: 啊！
4: 说鲁迅先生，
5: 嗯，
4: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5: 太对了，
4: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5: 嗯，
4: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5: 啊、
4: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5: 啊，
4: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5: 还能够
4: 练习数来宝。
5: 别说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有这段相声啊，可是第七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的获奖作品。
3: 嗯，你李云飞说这个作品啊非常的合适。
2: 嗯，
3: 毕竟人家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嘛。
2: 哎，那小霍，我倒想问问你了，
3: 嗯，
2: 你印象最深刻的课文是哪一篇，或者说是哪一段呢？
3: 那我考考你
2: 啊，
3: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2: 好啊。
3: 燕子去了有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
2: 朱自清的匆匆。
3: 哎，可以呀、啊、
2: 你看这就是资深编辑的优秀特质。
3: 我还找了一个相对冷门的文章呢。
2: 嗯，
3: 那我问问你，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呀？
2: 嗯，那我说了啊，
3: 啊，
2: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3: 你这个比我那个简单，舒婷的橡皮树啊。
2: 什么橡皮树啊？
3: 说错了，说错了，是橡树。
2: 哎，对，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3: 嗨，不是激动，我不是答出来了吗、
2: 嗯、
3: 我就心潮澎湃。我跟你讲，我可是国学方面的大师。
2: 哎呦，还国学大师呢？你以为你是苗阜和王生呢？
8: 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9: 看把你能的，看把你能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儿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就看他这人家的有好的地方你不看、嗯、我研究的词儿多了、
8: 嗯、
9: 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8: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9: 我给你举个学小的例子吧。
8: 您说。
9: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8: 我没听说过。
9: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8: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9: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8: 他有什么病？
9: 他有拖延症。
8: 您等会儿吧，
9: 拖延症是现在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
8: 但
9: 历史上都是一样的，
8: 这怎么能说明他？
9: 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
8: 嗯，
9: 划着小舟，
8: 嗯，
9: 滚滚长江东逝水，
8: 还在长江上划船，
9: 让我们荡起双桨。
8: 又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9: 就划着船呢。
8: 你有准地方没有？
9: 忽然之间，
8: 啊、
9: 他腰间这个佩臂呀、啊，他就
8: 什么东西？
9: 佩臂呀、啊。
8: 配臂是什么玩意儿？
9: 配的这个匕首。
8: 哎，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
9: 腰间这个配臂就掉了。
8: 嗯，
9: 哭嚓掉水里了。
8: 哭嚓是把船砸漏了。哭嚓是什么动静啊？
9: 叮咚掉水里了。
8: 哎、还叮当呢，这叮咚
9: 就掉水里了。
8: 咚，掉水里了。
9: 咚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8: 这么多里，
9: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
8: 嗯，
9: 渔民朋友们，快过来帮我捞配臂呀、啊！我配臂
8: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9: 我又不是屈原呐、
8: 啊，屈原是捞剑战死的。
9: 不会呀、啊，
8: 问，您说怎么办吧？
9: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8: 拖延症，
9: 画个小痕迹。
8: 嗯，
9: 不着急，慢慢的，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
8: 这就叫拖延症。
9: 哎，这我研究成果。
8: 你研究什么成果？
9: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
8: 嗯，
9: 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8: 这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9: 说明什么问题？
8: 你说说。
9: 愚公有病。
8: 哎呀，不是，愚公什么病呢？
9: 强迫症啊。
8: 愚公是强迫症，
9: 没事在这挖山呢、啊。
8: 嗯，
9: 哭嚓哭嚓哭嚓。
8: 嗯，
9: 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8: 劝他呢？
9: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8: 啊，移山。
9: 你干嘛？我在移山。移山什么？移山移山，亮晶晶。
8: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9: 这不顺嘴答应吗？
8: 怎么还有唱起来了都？
9: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
8: 嗯，
9: 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呢，孙子挖，孙子挖不完呢，从。
8: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9: 这不是交流的吗？
8: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9: 志走也说了，
8: 嗯，
9: 哦，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呢，你
8: 志走也不要看我，怎么来回来去都是我呢？我不跟你交流。
9: 哦，儿子挖不完，孙子挖，我就问您一个问题，
8: 嗯，
9: 你有女朋友吗？
8: 哎，这
9: 我不挖了。
8: 嗨，
9: 别不挖呀，
8: 嗯，
9: 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8: 您还做媒？
9: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磨。他要把这个磨成针啊，
8: 铁杵磨成针。
9: 哎，又多一个词儿。
8: 哎，这嗨，
9: 这老太太也是你的强迫症。你们两个
8: 行行行行，您这生拉硬拽呀。那智叟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9: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8: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9: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打下500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8: 这是成语吗？
9: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8: 哎，这就叫成语啊。
9: 打下500年道行，
8: 哼，
9: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8: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9: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8: 打下500年道行，
9: 压了五行山下500年呢。
8: 嗯，
9: 说明孙悟空
8: 什么
9: 有病？
8: 哎，在您这儿没有没病
9: 的。想当年啊，
8: 嗯，
9: 想当年这孙悟空在这石头里头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8: 什么病？
9: 幽闭恐惧症。
8: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9: 哎呦，孙悟空石猴啊，
8: 嗯，
9: 一睁眼，
8: 嗯，
9: 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
8: 嗯。
9: 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哎呦，
8: 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9: 啊，盘古也是这个病。
8: 哎呀，嗨，
9: 下回我就说盘古了。
8: 行行行，
9: 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
8: 不该提
9: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
8: 嗯，
9: 都拿这一招治他，
8: 有实力吗？
9: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
8: 嗯，
9: 金角大王
8: 嗯
9: 收葫芦里了，
8: 对，
9: 黄眉老佛扣锅底下了，
8: 嗯，
9: 镇元大仙最可气啊，
8: 怎么
9: 装袖筒里头了？
8: 真能找着！
9: 哎，你看唐三藏啊，
8: 啊、
9: 嗯，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
8: 嗯、
9: 就念这紧箍咒，
8: 对，
9: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
8: 紧箍咒是这句吗？
9: 哎呦，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8: 是是是，
9: 原谅我在压僧把地方中挨挤哟，就怕你呀、啊、念那紧箍咒。哎
8: 智叟
9: 啊，
8: 愚公
9: 啊，
8: 刻舟求剑孙悟空
9: 啊，
8: 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9: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秦始皇有病，
8: 张嘴就敢说呀。
9: 怎么了？
8: 秦始皇可是史书上一笔一画有名有姓的人，
9: 这才好研究呢。
8: 他有什么病？
9: 密集恐惧症。
8: 见得呢？
9: 您琢磨琢磨。
8: 嗯，
9: 有一天秦始皇起来，
8: 嗯，
9: 拿个抹布，他一看这抹布呀，他就难。
8: 秦始皇那么大的一国之君，拿一抹布干嘛呀？
9: 谁说拿抹布了？
8: 你说秦始皇起来拿
9: 抹布，地图。
8: 哎呀，你这英文跟谁学的呀？这是
9: 拿过来，
8: 嗯，
9: 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各个国家的版图。
8: 对呀、啊，小国家，
9: 咋这么多国家呀？
8: 嗯，
9: 把我能恶心死。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8: 秦扫六国，
9: 哎，
8: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9: 统一了天下之后，
8: 嗯，
9: 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8: 对对对，
9: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
8: 嗯，
9: 让秦始皇看一看，
8: 对对对，
9: 他一翻开，
8: 嗯，
9: 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8: 老这么恶 心像话吗？
9: 他密集恐惧症啊，
8: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9: 到后来，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8: 对呀、
9: 为什么？
8: 他地下军队呀、
9: 不对，
8: 在地底下捅雄兵百万，
9: 不对，
8: 不是吗？
9: 这兵马俑，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这是他的阵物。
8: 这怎么能是阵物呢？
9: 都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呐、他是暴君，
8: 是
9: 他能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500年之后这要复活，
8: 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9: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都不好了，
8: 有什么用呢？
9: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呐，
8: 对对对对，
9: 人鱼游动的长明灯，
8: 日风雷日月，
9: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8: 金碧辉煌。
9: 500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一复活一看，咋这么多兵马俑，能把我恶心死。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哎呀呀，
3: 你怎么又感慨上了？
2: 没有，我刚才啊读到课本里的四大名著，
3: 呵，
2: 我就突然感慨了一下。
3: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2: 哎呀，挺有知识。
3: 这谁不知道啊？
2: 太有文化了你。我想问问你啊，
3: 嗯，
2: 就是这里头四本书，
3: 嗯，
2: 你最喜欢哪个？
3: 我最喜欢红楼梦啊。
2: 哦，
3: 我是红楼迷。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你还能记起来是咱课本里的哪一段吗？
2: 说实话，我为什么感慨呢？
3: 嗯，
2: 我感慨就是我没怎么读过《红楼梦》。
3: 哦，
2: 我小时候啊，觉得《红楼梦》读不懂，我天天净读《三国演义》了。
3: 你《三国演义》能读懂？
2: 《三国演义》《三国志》那咱是没少看，连小儿书版本的我都看过。
3: 那我就想问问你，三国演义你最喜欢哪一段呢？
2: 三国演义我最喜欢的片段应该是三顾茅庐。
3: 哎呦，三顾茅庐啊。
2: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关于三国的知识，
3: 嗯，
2: 我全都了如指掌。
3: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侯宝林和郭启儒了解的多。
2: 那不一定，
3: 嗯，
2: 他们是歪批三国，我是正经讲三国。要不咱们看看谁了解三国了解的多。
4: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5: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4: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5: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4: 你看我就是这样。
5: 是啊，
4: 脸上的书气很大。
5: 哦，哎，你觉得
4: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5: 哦，那么输了，
4: 书气。
5: 哦，那么个书气呀。
4: 啊书墨之气。
5: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4: 对，我是喜欢看书。
5: 好啊，
4: 嗯，
5: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4: 对，
5: 是吧？
4: 嗯，
5: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4: 还研究什么？
5: 三国。
4: 三国。
5: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4: 熟读三国，
5: 也不敢说熟读，
4: 嗯，
5: 看过几遍，
4: 看过几遍，
5: 哎，对对，
4: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5: 金批，玉批。毛坯。
4: 哎，毛坯、金坯多好。
5: 哎，多好。
4: 这个玉坯不怎么样。
5: 玉坯也不错。
4: 玉坯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5: 啊。是啊。
4: 他那学问不行
5: 啊，
4: 不值钱。
5: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4: 当然了，
5: 嗯，
4: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5: 啊，
4: 买玉坯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5: 十块钱
4: 就买了。
5: 哦，那也不算贱了。
4: 毛坯的30块。
5: 不，这个贵了。
4: 嗯
5: 嗯，
4: 金坯得60块。
5: 60。
4: 嗯，
5: 哎呀，
4: 是贵了。
5: 贵了。
4: 最贵的就是猴皮。
5: 猴皮三国。
4: 猴皮三国
5: 谁呀？
4: 侯宝林先生。
5: 哎，哦，就是阁下呀。
4: 哎，对。
5: 哦，您批三国。
4: 三国你懂是吧？
5: 懂啊。
4: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5: 可以呀。
4: 为什么叫三国？
5: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4: 那你说吧。
5: 哎，三国呀。
4: 嗯，
5: 魏蜀吴这叫三国。
4: 魏指谁？
5: 北魏曹操啊。
4: 蜀呢？
5: 西蜀刘备啊。
4: 吴？
5: 东吴孙权。
4: 叫这么三国。
5: 哎，三国
4: 不对吧？
5: 怎么会不对呀？啊，
4: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5: 汉朝啊。
4: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5: 能算一国呀。啊，
4: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5: 算一国呀。
4: 啊，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5: 那也算一国呀。
4: 啊，六国。
5: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4: 不对。
5: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4: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5: 啊。
4: 为什么叫三国呢？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5: 对，
4: 得了，就叫三国吧。
5: 好。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4: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5: 啊？
4: 头一段，印桃园豪杰三结义。
5: 嗯，不错。有一回。
4: 有三吧？
5: 有。
4: 最末一段。
5: 末一段是
4: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5: 对呀。
4: 有三吧？
5: 他这两头见三，
4: 中间还很多呢。
5: 当中间。
4: 嗯
5: 啊，您说一说。
4: 我说不全啊。 您可以大概一说。
5: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4: 有啊。
5: 陶公祖三让徐州，
4: 有。
5: 公子刘琦三求计，
4: 有。
5: 三江口周郎纵火，
4: 有。
5: 三江口曹操折兵，
4: 有。
5: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4: 有。
5: 三顾茅庐，
4: 有。
5: 三气周瑜，
4: 有。
5: 三秦孟户，
4: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5: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4: 好的，数着来的。
5: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4: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5: 问题就在这里嘛。
4: 对对对。 嗯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5: 三出祁山。
4: 哎，六出祁山。
5: 二三如六。
4: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5: 三发中原。
4: 九发中原。
5: 嗯，
4: 三三见九啊。
5: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4: 啊，就这个呀。好吧，满带算术的。那是
5: 这是目录上的。
4: 是是，
5: 我说的还不全。
4: 哦，
5: 还有的暗扣。
4: 暗扣
5: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4: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5: 嗯
4: 啊，这是暗扣。
5: 暗扣啊。
4: 啊，
5: 三三不明。
4: 三不明。
5: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4: 都谁啊？
5: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4: 有姓无名。
5: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4: 啊，
5: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4: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5: 哎，
4: 嗯，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
5: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4: 乔国老
5: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4: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5: 嗯，
4: 有啊。
5: 哪有？
4: 他叫乔玄呐。
5: 《三国演义》上有吗？
4: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5: 戏上有
4: 啊。
5: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4: 啊。
5: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
4: 哎，
5: 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4: 嗯，
5: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4: 哦，
5: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4: 嗯，
5: 他得报名姓。
4: 是啊，
5: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4: 啊，
5: 老夫乔玄，
4: 嗯，
5: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子女小乔，是吧？
4: 对呀。
5: 啊，没名行吗？
4: 啊，
5: 那怎么唱？老夫乔
4: 乔乔
5: 乔什么？
4: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5: 还是啊。
4: 那么这个人呢，
5: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4: 哦，
5: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4: 乔玄
5: 没名吗？
4: 嗯，
5: 愣给他添的吗？
4: 啊，
5: 哦，没地儿查根据去。
4: 怎么
5: 他就悬着呢？
4: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5: 啊。乔玄吗？
4: 乔玄。
5: 嗯
4: 啊，这是有姓无名。
5: 对呀。啊，
4: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
5: 貂蝉。
4: 貂蝉。
5: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4: 嗯，
5: 姓什么？
4: 姓貂啊。
5: 嗯，
4: 那姓貂名蝉，字丫鬟。
5: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4: 啊，
5: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4: 哦，事物。
5: 他的名字叫貂蝉
4: 啊，
5: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4: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5: 原曲上有。
4: 嗯，原曲上。
5: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4: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5: 全是书。
4: 这玩意儿
5: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4: 怎么
5: 怕它掉出来
4: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啊？
5: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4: 那么小兵卒。
5: 小兵卒。
4: 那无名无姓嘛，
5: 目录上有他呀。
4: 上正传
5: 啊。
4: 啊，谁呀？
5: 都邮。
4: 都邮。
5: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4: 有啊。
5: 都邮是官衔。
4: 哦，
5: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4: 不是了
5: 是吧？
4: 啊，
5: 没有
4: 啊。无名无姓。
5: 张翼德怒鞭都邮
4: 啊，
5: 都邮是官衔。
4: 官衔。
5: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4: 嗯，
5: 谁也不知道。
4: 哦，
5: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4: 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5: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
4: 就没有他的事了，
5: 满不谈了。
4: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5: 好嘛？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4: 哎，
5: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4: 三七，
5: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4: 这个是啊，
5: 嗯，
4: 夫妻的那个妻，
5: 夫妻的妻。
4: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5: 哦、
4: 处理方法不同。
5: 哦，这叫三七，
4: 有故事。
5: 那您可以谈一谈，
4: 刘备撇妻，
5: 哦，
4: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5: 哦，这么三妻呀、啊？
4: 哎，
5: 哦，刘备撇妻
4: 啊，刘备这个人呢，
5: 嗯，
4: 拿老婆不当回事，
5: 是啊，
4: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5: 嗯，
4: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呀、啊，
5: 嗯，
4: 感情就那么密切，
5: 嗯，
4: 啊，妻子如衣服，
5: 你呀，
4: 老婆不算什么，
5: 嗯，
4: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5: 就是轻视女性啊，
4: 为了笼络人心，
5: 哦，
4: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5: 嗯，
4: 懂吧？
5: 是是，
4: 就这么一点。
5: 哦，
4: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5: 就跑，
4: 老婆不管了
5: 啊。那交谁了？
4: 没准儿，
5: 你这玩意儿，嗯，
4: 谁在跟前交谁？
5: 是啊，
4: 哎，
5: 这人还是很大方。
4: 嗯，刘备三次撇妻，
5: 哦，三次呢。
4: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5: 嗯，
4: 他跑了，
5: 是
4: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5: 哦，糜竺
4: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5: 嗯，
4: 这算完了，
5: 是是
4: 啊，
5: 嗯，
4: 第一次撇妻，
5: 第二次呢？
4: 徐州十三，
5: 哦，徐州十三，
4: 曹兵来打，
5: 嗯，
4: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5: 是啊，
4: 关公在下邳，
5: 不错呀、啊，
4: 徐州西南，
5: 对呀、啊，
4: 十二里地，
5: 哎，
4: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5: 嗯，
4: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5: 是
4: 弟兄会合以后、
5: 嗯、
4: 兵力就强一点，
5: 对呀、啊、
4: 谁想走的半道，
5: 嗯，
4: 徐州火起失守了，
5: 徐州丢了。
4: 这阵
5: 嗯，
4: 刘备啊，说句文化
5: 啊，怎么讲，
4: 颠儿了，
5: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4: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5: 是的，
4: 曹兵围拢上来，
5: 哎呀，
4: 困在土山之上，
5: 困住了。
4: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5: 啊，他这脾气不好，
4: 脾气不好。
5: 哎，
4: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5: 决一死战，
4: 一死相拼，
5: 是喽。
4: 怎奈有二家黄嫂，
5: 嗯，
4: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5: 嗯，
4: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5: 你瞧瞧，
4: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5: 嗯，
4: 来了一个朋友，
5: 谁来了？
4: 张文远。
5: 哦。
4: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5: 哎，
4: 他跟关公，
5: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4: 张文远，
5: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呀、啊。
4: 对，
5: 这个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4: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5: 这不像话。
4: 啊，
5: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4: 啊、这是我说的，这不你说的吗？张辽、张文远，
5: 哎，
4: 约三世，
5: 土山约三世，
4: 被困曹营，
5: 不错、
4: 嗯、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5: 哎，
4: 挂印封金，
5: 嗯，
4: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5: 哎，
4: 古城相会，
5: 寻兄送嫂，
4: 弟兄团圆，
5: 不错的。
4: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5: 啊、那么第三次呢？
4: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5: 哦，
4: 曹兵追到，
5: 嗯，
4: 他又跑了，
5: 又跑了。
4: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5: 嗯，
4: 赵云保着家眷，
5: 是啊，
4: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5: 哎，
4: 救出阿斗，
5: 嗯，
4: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5: 下去，
4: 嗯，幸喜小主人无恙，
5: 多不容易、啊、
4: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5: 是啊，
4: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5: 那就绝后了，
4: 没儿子了，
5: 没了。
4: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5: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4: 不、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5: 刘备，
4: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5: 说什么？
4: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5: 啊。怎么回事？
4: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嗯，继续笼络人心，
5: 哦，
4: 拿着孩子，
5: 嗯，
4: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边，
5: 这
4: 摔地上，
5: 你看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4: 没摔着
5: 啊，没摔着，
4: 嗯，
5: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4: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5: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4: 刘备摔不着。
5: 怎么会摔不着？
4: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5: 这外模什么事了？
4: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5: 哎呦，
4: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5: 怎么个意思呢？这
4: 就会让赵云看。
5: 哎，
4: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5: 哎，
4: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5: 嗯，
4: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5: 嗯，
4: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5: 那还不死啊？
4: 就说他这个人，
5: 对，
4: 是不是？
5: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4: 刘备贴妻，
5: 还什么吕布恋妻？
4: 吕布恋妻
5: 啊。
4: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5: 吕布
4: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5: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4: 丁建阳的干儿子
5: 是吗？
4: 董卓的干儿子，
5: 不错的。
4: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5: 是啊，
4: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5: 是啊，
4: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5: 嗯，
4: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5: 就这一句话
4: 就把吕布给杀了，
5: 就宰了。
4: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5: 好啊。
4: 啊，
5: 嗯，
4: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5: 是吗？
4: 武术好啊。
5: 嗯，
4: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5: 赤兔马。
4: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5: 对，
4: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5: 不错，
4: 是不是？
5: 嗯，
4: 手中方天画戟
5: 啊，
4: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5: 就这么勇。
4: 为什么失败了？
5: 为什么呢？
4: 把身体搞坏了。
5: 是吗？
4: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5: 对，
4: 是吧？
5: 嗯，
4: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5: 哎，
4: 这个应该说好了。
5: 是啊，
4: 满足了。
5: 哎，他称心了，
4: 好好搞事业吧。
5: 啊，
4: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5: 你看看，
4: 喝那个烈性酒，
5: 哎呀，饮酒作乐，
4: 把身体喝坏了。
5: 哎，
4: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5: 我说您那是
4: 啊，
5: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4: 那个老勃兰地了，
5: 哦、老的了。
4: 汉朝时候没有啊？
5: 是没有。
4: 你甭管什么，
5: 哎，
4: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5: 那就坏了嘛。
4: 所以身体搞坏了。
5: 哎，
4: 我们楼被斩，
5: 被斩了。
4: 吕布恋妻。
5: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4: 刘安杀妻
5: 啊，这怎么当故事？
4: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5: 啊，叫刘安。
4: 哎，
5: 嗯，
4: 为了刘备，
5: 是
4: 把他老婆杀了。
5: 哎呀，
4: 给刘备做菜吃了
5: 啊，做菜了。
4: 哎，
5: 大吃人肉，
4: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5: 哦，
4: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5: 哦，抄小路，
4: 没吃的呀。
5: 嗯。
4: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5: 你看还要过饭。
4: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5: 哎呦，
4: 走着害怕了。
5: 是啊，
4: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5: 那了不得了。
4: 往前走，
5: 哎，
4: 隐隐闪出了灯光。
5: 哦，
4: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5: 弹剑作歌？
4: 嗯，
5: 干嘛？
4: 弹着宝剑唱歌。
5: 唱歌？
4: 嗯，
5: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4: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5: 啊，
4: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5: 没有乐器，
4: 人家好嘛，弹宝剑
5: 啊，就弹那宝剑。
4: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5: 哦，弹这个作歌。
4: 哎，唱歌。
5: 什么歌？
4: 汉代的古歌呀。
5: 汉代的古歌呀，
4: 听过吗？
5: 没听过。谁会呀？
4: 我会。
5: 你会？
4: 你看
5: 汉代的古歌，
4: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5: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4: 我也不敢肯定啊，
5: 啊，
4: 我也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5: 哦，
4: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5: 行，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4: 这不响啊。
5: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4: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5: 啊。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4: 汉代的古歌，注意听啊。
5: 哦，可以可以。嗯，
4: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唱的呀？
6: 我这是赵丹唱的。
4: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6: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4: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6: 刘备上前叫门，
4: 哎，
6: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4: 哦，
6: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让进去，两间草房，一棵小树，把马拴在树上，
4: 哎，
6: 让到屋里，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4: 当家的，
6: 不是一家人，
4: 同姓不宗。
6: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
4: 刘安一看，哎呀，
6: 怎么了？贵客临门呐、
4: 啊！
6: 大汉皇叔啊，
4: 是啊，
6: 他比皇上还大
4: 啊，
6: 置酒款待。
4: 哎呦，
6: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4: 怎么着？没菜？
6: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4: 啊，
6: 给刘备做菜了。
4: 当酒菜了，
6: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4: 太真是，哎，太惨。
6: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4: 走，
6: 解缰绳拉马，一看，屋里有个死人，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4: 这是刘备啊，
6: 我这是杜十娘，
4: 他这里全有。
6: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
7: 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4: 就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6: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4: 哦，走了。
6: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4: 是
6: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一座建筑的模样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盛唐的豪迈不仅写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刻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更悄然渗进了公卿贵戚、文人墨客的私家园囿。不同于长安宫苑的恢宏壮阔，洛阳的名园更偏爱曲径通幽的细腻。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洛阳，一座名园的诞生究竟要经过怎样的考量？从选址到营造，唐朝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如果说啊，洛阳城中有什么必不能错过的风景，那么洛阳里边的大量的名人园林一定是其中之一。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篇《洛阳名园记》，里边是这么说道：方唐贞观开园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地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这是说啊，从贞观开园间，唐代的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建造宅邸的就有千有余座，尤其是在洛阳城南的里坊区啊，那简直就是宰相宅邸的聚集区。而这些宅园啊，多数都是名人设计建造。

0: 些园子啊，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名人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些名园里边呢，又以白居易位于吕道坊的宅邸最为著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要随着白居易的视野去走一趟，并且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想在唐代的洛阳拥有一座宅园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在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宅园梦，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它地处多么偏僻，也无论它是有多么狭小，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在其中自由地布置一砖一瓦，栽种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安顿了自己的心理。老北京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置办四合院啊，少不了六要素。哪六个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方人理想的宅院。而我呢，是一个南方人，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边，宅院是这样的，也是一座金鱼池，上面啊有着葡萄架，在旁边呢放着一套竹制的桌椅，虽然不大，却能容得下一家子坐在那里会餐喝茶，这就是啊我们想象中的宅院。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唐代，唐人理想的宅园又是什么样子呢？说到这一点啊，我们不得不请教置业达人白居易啊。他不仅是买房置业的一把好手，同时啊还是一位园艺构建的大师。在长庆四年的时候，也就是白居易53岁那一年，他呀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他在吕道坊呢看中了一处宅院，从此啊在里边营建楼台亭馆，种植花草树木，最终啊将这座宅园打造成洛阳城中啊数一数二的名园。而他在这里呢一直生活到了75岁，直到他病逝。可以说他人生里边最悠闲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座宅园里边度过的。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白居易，要问一问他如何才能在洛阳城里边置办一处自己理想的宅院呢？我想啊，他恐怕会给你提以下几个建议。那首先啊，我们要考察的就是地理位置。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买房，地段都是要考察的首选。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哪个地段算得上是黄金位置呢？白居易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吕道里，里之盛在西北隅。按照这个标准啊，西北方向上的第一栋宅邸堪称是楼王中的楼王啊。作为白居易这样的置业达人啊，他是必然不会错过。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从长安到洛阳，那他无论是租房也好，还是买房也好，总之是到了一个地方啊，先去考察这里的居住环境。那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位于黄金位置的宅园，当然是不会错过了。于是啊，这一年的秋天，他就重金购买下了吕道坊的这一处宅园，并且啊，开始了他的打造。只是啊，刚开工不久啊，出了一点意外，白居易呢被外放为苏州刺史。那他的营造工作怎么样呢？那也没有停下来。白居易呢虽然人不在洛阳，但是啊一直挂怀着自己这个宅园的打造。他呢开启了第二步，就是梦想改造家呀。他用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宅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的改造之下，这个宅园啊可以说是面目一新。首先啊，白居易认为啊，景观有的时候比居住更加的重要。他改造之后啊，这个园子只有1/3用作于居住的建筑，其他的呀全都是园林景观。除此之外呢，他还很重视水系的营造。在他的这座宅园里边啊，大概有1/5的面积全是水系，而又有1/9的面积呢用来种植竹林。尤其值得一提的呀，便是他对水景的营造。在白居易的宅邸里边，水景呢主要集中在 这个园子的南部是一座巨大的湖泊，而沿着这个湖泊呢有环湖的小路，很多建筑啊就是错落在这个环湖的小路上。比如说北边呀有它的书斋，西边呀有它的琴亭，而东面呢则是作为粮仓，这样便是它的生活空间。在湖的中间还有啊三座小岛，分别象征着方丈、蓬莱、瀛洲，还有桥和小路通向着湖心岛，可以说呀、啊、是十分的优美，别具匠心。那么光有这些亭台湖泊的建筑也仅仅只是完成了硬装。白居易觉得呀，如果没有一些奇石名花，那也算不上是一代名园。于是啊，白居易便开始了他的软装工作。他不仅啊就近采购了大量的家具花木，还把江南一带的名物，比如说啊太湖石、白莲花、折腰林等等啊也带入了园子当中。下了这么多的功夫，白居易的宅园最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呀还得请白居易自己来介绍。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池上篇》，里边呀是这样形容他的园子的，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舟，白絮飘着。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这个园子并不以奢华取胜，而更多的呀在意的是文人的雅趣。哪怕他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各种名物啊，那也未必有多么的名贵，更多的是啊他宦游各地的纪念品。他的园子里边啊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他从杭州带回去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还有他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折腰林以及白莲花，还有散养的鸡鸭鹅群，还有呢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一来，天底下一切自己所爱之物便都汇聚到了园子里，有这样的一方净土，夫复何求。当然了，如果我们仅仅参观白居易一个人的园子啊，恐怕还不足以了解洛阳名园的全貌。于是啊，我们也可以请白居易领着我们啊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当我们从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里走出来，仅仅走百步之远啊便来到了另一处名园，那就是中唐名臣裴度的绿野堂。裴度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平定藩镇，举贤任能，辅佐唐宪宗啊完成了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啊是可以和狄仁杰、郭子仪并称的社稷之臣啊。而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啊，便在五桥这个地方、啊、建了别墅，种植了花木万株，人称绿野堂。当白居易分司东都之后，裴度、白居易以及刘禹锡便成为了好朋友，三个人啊常常在裴度的绿野堂里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佳话。那如果我们再走得远一点，来到了洛阳城的郊外，或许啊还能看到一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平泉庄啊在洛阳城南30里，内置了百所亭台楼阁，养着呀、啊、多种珍奇异兽啊，尤其独特啊是其中的水系。据说呢它模拟复刻出了八峡十二峰的微缩景观，堪称是巧夺天工。唐人康骈的《聚谈录》里边就说啊，这个平泉庄那叫桧木台榭，若造仙府。由此可见啊，这座园子和一般文人建造的园林重在雅趣不同，李德裕的园子啊那走的可是高奢路线。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作答。老白最可能告诉你的呀也是三大要素。我们首先呢就要说一下亭子，和我们今天啊在公园里看到那些亭子、啊、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亭子啊大多数是四面透风，大致呢是供游人啊休息用的，或者呢装饰景观。可是唐代的亭子啊功能那是要丰富很多，其中有一些啊是四面合围的， 还可以啊放置家具，让人啊暂住其中，因此呢比今天的亭子呀功能更加复杂。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白居易写过的一首诗，它里边说到啊，亭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中西书二友，南北开两扉，如帘前后卷，竹殿当中石。这首诗啊是白居易新建了一座亭子，请自己的呀子侄辈们哎过来欣赏写的这个诗。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亭子呀是比较精美的。首先啊，它的东西向都开着窗，哎，有两个窗户，而南北向呢则开着两扇门，门上啊还挂着芦帘，哎，就是芦草编的这个帘子。而这个亭台里边呢居然还放着席子，不仅能够乘凉休憩，就算是偶尔啊小睡一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啊，唐代的亭子它功能啊就非常的重要，不仅是朋友聚会能够来这里啊，朋友送别也能来这里，有的时候呢还能让大家休闲或者是短暂的居住。而唐代的亭子啊还不仅有实用性，它的装饰性啊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时候一座精美的亭子能够为整座园子啊增色不少，亭子便成为园子里边的呀标志性的景观。比如说啊，在上阳宫里边有一座逍遥亭，这个亭子啊大概是八角形的，特别的壮丽，冠绝古今。这个呀是皇家园林中的亭子。那么文人自己呢也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亭子们呀那是争奇斗艳。初唐时候的宰相也算是一位诗人啊，苏味道，他呢居住在洛阳的宣风坊，在这里啊他修了一个园子，园子里边有36亭。那大家想，哦哟，这个园子挺大呀，有36座亭子。其实啊非也非也啊，这不是说有36座亭子，而是亭子呀有36根柱子。我们想象一下，一座亭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柱子，可见它的结构啊比较复杂，而它的规模啊也是颇为可观的。而到了五代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郭崇韬的宰相，也是在洛阳城里边建了一座园子，园子里边啊也是有亭子，亭子上呢有12豆角子。什么叫12豆角子呢？哎，所谓豆角啊，是说它的这个构件特别的复杂精致，哎，各部件呢互相的勾连起来啊，特别像我们所说的勾心斗角的斗角之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这座亭子啊有12豆角子，那说明呢它有12个不同的勾连的角面，也可以看出啊亭子的精美。这些啊还仅仅是结构上的，那么还有一些亭子啊已经用上了黑科技。这个呢也是在盛唐时期，有一位啊叫做王弘的，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他呢哎设计出了一个自雨亭。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装置啊把沟渠里的水引到亭子的顶上，再让水流啊流泻而下，这样的作用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给亭子降温，仿佛啊下了一场小雨一样。当然了，王弘的这个亭子呀那是在长安，但是咱们呀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在修建园子的时候把这个12豆角子也好，36亭也好，或者说这个自雨亭也好，种种技术都用到我们自己的宅院里边，那肯定能够啊让整座洛阳城市刮目相看。洛阳园林三件套里边的第二件便是太湖石。太湖石呢因产于中国的太湖流域而得名。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啊，这个太湖石啊已经成为大型园林中布景的必不可少之物啊，有很多名人啊都特别的喜爱太湖石，这也让太湖石啊身价倍增。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就是一个太湖石的疯狂爱好者啊，白居易啊就说他休息之时与石为伍啊，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到底是有多么的喜爱。这个牛僧孺在洛阳城里啊也有宅园，还不止一处，其中之一呢便是归仁园，另外啊便是洛阳城郊的别墅，这两个地方啊都被他放满了太湖石啊，而且是按照次序摆放，看上去啊颇为壮观。那么大家可能禁不住好奇了，为什么唐人这么喜欢太湖石呢？ 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给大家解释啊。他在《太湖石记》里边写道：“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罗履簇梭，尽在其中。百仞一泉，千里一瞬，坐而得之。”这就写出了文人喜爱太湖石的原因啊。方寸的一块奇石，里边包含的是山川自然，是造物的奇妙。于是我们可以不必游览名山大川，坐在宅院之中便能感受自然的奥妙。而除了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外啊，太湖石呢也是唐代工匠们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石头的形成是出自于天然，但是它的开采运输却少不了能工巧匠们的努力。唐代的吴荣有一首太湖石歌，其中写道：太湖石啊，平时是埋藏于水底的，那么工匠们要开采，就必须带着铁钩，带着铁锁潜入水下，把太湖石捆绑在上面，然后再用铁锁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吊上大船，最后又经过了上千里的运输，才让他们能够出现在长安以及洛阳的宅院里边。可以说太湖石它本身就是唐代文人雅趣与工匠精神的一次结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太湖石爱好者有牛曾吴、白居易，其实啊，另外一位中唐的名相李德裕，哎，也是同道中人啊。他收藏的奇石有千余块，大部分呢都藏在他的平泉庄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座走高奢路线的园子。而这些太湖石啊，其中有一些形制之奇已经到达了骇人的地步。而其实更骇人的呀，是他对这些太湖石的喜爱。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说我这些太湖石啊，你们可千万别卖啊，谁要卖了我的这些宝贝啊，那么非我之子孙啊，我就不认他了。从此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真的是爱的深沉。有一些熟悉唐史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已经在思考了，哎，这个牛僧吴和李德裕他们俩不是政敌吗？著名的牛李党争说的不就是他们呀？的确如此啊，这两个人那在政治见解上简直是势同水火啊，可是呢他们在一些个人的爱好上却颇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喜欢造园子，对吧？无论是牛僧吴也好，还是李德裕也好，都在洛阳啊有园子。不仅如此呢，他们也十分的喜好太湖石，这一点啊让后人都忍不住感慨啊。比如说宋代的诗人刘克庄，哎，就忍不住说：牛李这两个人啊，水火不容，势如冰炭，但是在对于爱太湖石这一点上啊，两个人啊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在想啊，从这一点上或许我们也能感到园林以及园林中的布置的一种作用，就是说在这样的方寸山水之间，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疗愈，它让我们呢能够暂时的放下政坛的争端，放下那些勾心斗角，能让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也抚平我们心灵的焦虑。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亭子太湖石了，那么我们要在洛阳打造一座名园，恐怕还缺了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要素里的第三件，那就是牡丹花。唐人啊都喜欢牡丹，可是啊洛阳的牡丹是尤其著名。欧阳修啊曾经在《洛阳牡丹图》里面写道：洛阳地脉花最迷，牡丹尤为天下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之奇呢？这个呀还有两种说法。小说《寒山记》里面说啊，隋炀帝在营造洛阳的时候，命令天下各州县贡献当地的名物特产，那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益县便贡献了20箱牡丹。经过能工巧匠的培育啊，这20箱牡丹啊是生根发芽，就变成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这个呀是其中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更具传奇性了。洛阳的牡丹呀，那是从长安的上林苑里边被女皇武则天贬谪过去的。 是说在有一个冬至，武则天带着上官婉儿以及太平公主啊一起饮酒赏雪。这个时候啊，万籁俱寂，唯有梅花盛开。酒过三巡之后啊，武则天一时兴起，觉得呀，整个冬天如果只有梅花开放的话，还不足以称美啊。于是呢，她下了一道命令，哎，这个命令啊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哎，派使者呢去送到上林苑去，告晓百花。诗是这么写的：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是说啊，我明天要去上林苑赏花了，那么你们这些花呀，连夜就得给我开放，不要等到晓风的吹拂。我们想啊，那个可是隆冬的时节啊，一个人皇的旨意能够催得动百花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啊，使者呢把这道诏书焚烧，告知花神。到了第二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哇，果然啊，所有的千花百卉居然在一夜之间绽放啊！于是大家很高兴啊，赶紧去禀报武后啊。武则天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上林苑赏花。她这个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哎，不太对呀，说是所有的花都绽放了，却有一个反骨仔的存在，那是什么花呢？就是牡丹。要知道武则天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牡丹花，她对牡丹啊是格外的呵护。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要用布幔给他们遮挡严寒，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要给他们搭凉棚来遮住阳光，就是这么百般呵护啊。可是如今百花俱开，偏偏是牡丹不开，这让武则天非常的愤怒啊，觉得呀自己受到了背叛。于是啊，她下了一道旨意说，限令牡丹啊要在两个时辰内全部开放，如若不然呢，就要对牡丹施以酷刑，就用炭火烤制，哎，看你开不开。如果这样还不从怎么办呢？连根绝起啊，哎，看你屈不屈服。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垂尾以击粉啊。我们知道啊，把根绝起来之后还有可能种回去，对吧？垂尾击粉，那就是再无复原的可能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便下诏命天下绝其种，也就不仅是长安城上林苑的牡丹要遭殃，天底下所有的牡丹都将不复存在啊。就在这样的威严下，牡丹只好按时盛开。当然了，这些牡丹虽然是开花，但终究是惹恼了武则天，于是呢便将它们贬谪到了洛阳，最终成就了洛阳牡丹。当然了，这个故事啊，很有可能也是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唐代的君王喜欢牡丹啊，那是一个事实，比如玄宗皇帝也很喜欢牡丹。根据柳宗元的《龙城录》记载啊，有一个洛阳的花匠叫做宋善佛，特别擅长于种植牡丹。据说他的牡丹啊，能够变异千种，红白斗色，堪称啊幻世之绝艺，这个可不得了啊。唐玄宗知道之后啊，哎，特别重视，于是赏赐他千金，将他从洛阳啊召到了骊山，让他给自己骊山的宫殿里边也种上牡丹。此后呀，骊山的宫殿里边便有了上万株的牡丹花，美丽非凡。而宫廷里边的人啊，也给宋善佛送上了一个美称，叫做花师。有了宋善佛这样的传奇匠人的培育啊，牡丹花可以说是开遍了宫禁。从长安到洛阳，从华清宫到沉香亭啊，都有牡丹的踪迹。可以说牡丹在这里啊，已经超越了一株花卉，而有了特殊的象征。它称为富贵与美好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气象代表。说到这里啊，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了唐都洛阳，想买一些牡丹来装点自己的小园子，我们去哪里购买比较好呢？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啊，唐代牡丹最为出名的地方在三个园子。第一呢，就是归仁园， 这个呀是名相牛僧孺私家园囿，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恐怕进去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仁丰园。仁丰园的牡丹虽好啊，可那个是在北宋时期才建立的。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是唐都生活指南，所以说呢想要到宋代才有的园子里，那可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剩下的最好去处便是排名第三的天王院花园子。天王院啊位于宣丰坊，它曾经是啊唐代初年的宰相宗楚客以及太子啊李重俊的园囿。后来这两个人呢倒台之后啊，这个宅邸是几经兴废，最后呢变成了一座寺庙。可是啊寺庙也只占据了它建筑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全部用来种植牡丹了。这座名园啊在洛阳的名园里边也算是非常独特，它是无池无亭啊，既没有亭子也没有池塘，它有的呀就是数十万株的牡丹，因此啊大家称它为花园子啊也算是实至名归。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每到了牡丹花开时啊，这座园子里边就会张木卧列士寺，也就是说啊会搭起很多的帷幕布帐，然后呢摆出很多的小摊儿，甚至啊还会有乐队到这里啊现场演奏。那么一城的侍女官民都会到此来赏花，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啊。你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也可以买一株带回家。至于这个价格嘛，那当然是有高有低啊，有一些名种啊那可是数十千钱买一株啊，哎一般人啊那消费不起。可是呢也有一些常见的品种啊是普通文人也可以购买的。在当时啊这个牡丹花的这个买卖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维护种植牡丹的匠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住在附近，甚至啊还会带上家小，在这附近呢形成了一座牡丹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那个时候洛阳牡丹的种植啊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了，有一些花匠他们会聚集在附近，以此呢更加方便地打理啊和照顾这些花朵们。可以说啊和太湖石一样，牡丹啊也是唐代的文人雅趣以及工匠精神共同作用最终结成的硕果。在白居易的指点下，我们终于啊凑够了唐代园林的要素，可以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园子了。可是啊白居易恐怕会告诉你啊，光有了亭子牡丹太湖石这些呀、啊、还只是造就一座名园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啊是精神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哪怕是啊堆上再多的奇石异卉，那也啊缺少了灵魂。那么这个精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的精神。在唐人看来啊，建造园林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活动，而且呢还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解决了困扰中国文人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出世还是该归隐。俗语有云啊，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当然需要出世做官，但这同样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就是啊自己必然会失去一定的自由度，不仅啊要打点公务，而且呢还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出几年啊立刻就从精神小伙变成了忧郁的大叔。何况唐代人啊上班那可是真不容易啊，经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钟就要出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有人说那我学陶渊明，我不上班了，我归隐田园。首先啊你家里得有田宅，你才有归隐田园的资格。第二呢，归隐田园啊在初盛唐时期哎，包括中唐，它也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常说唐代人的精神是比较奋发进取的，因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机会闪耀。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如果要天天上朝，你就不能享受隐居的安逸， 如果你退居山林，你就很难实现自我的抱负。到底该仕还是该隐？我们的白居易啊，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解决方案。白居易啊，就写过一首中隐诗，他说啊，大隐住陶氏，小隐住秋凡，秋凡太冷落，陶氏太小雪。大隐隐于市嘛，但是市呢又太喧哗了，特别的吵，不够清静。那小隐隐于林嘛，那隐于林可不又太冷落吗？那我们到底要隐在哪里呢？答案是不如做中隐，隐在流思观。大隐小隐我们都不要，我们来一个居中的方案，中隐。怎么才算中隐呢？我呀就闲居在洛阳，做一个闲职的官员，这个呀就叫中隐。那具体而言应该隐于何地呢？白居易啊也说得很清楚，不如家池上，乐意无忧患啊。我们就隐于我们的园林池塘之上啊，早上出门呢，哎，就可以去上班，这就出仕。回到园林里边啊，我们就已经是隐士了，这样啊就可以实现中隐的理想。到底是入仕为官还是归隐山林？到底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这便是困扰中国文人的千古难题。而在锦绣的园林里，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的方案，为这个仕和隐的难题啊找到了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对于千年后的我们也有启发的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帝王将相的财力，也没有啊文人墨客的诗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家宅之中画出一块土地，摆上两三方石块，种上三四株花木，这便是我们的花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见自我，见自然，也见万物众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千年的岁月，回到唐代去探访名园的建造呢？因为小小的宅园，它实际上承载了万象，它是心灵的居所，只要走入其中，满心的困惑与焦躁便得以安顿。它又是我们奔赴远方的底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退守其中，我们的心便得以安顿。虽然不能拥有世界，但却能拥有一草一木一片方寸之地，我们的心便获得了宁静。这或许便是造园的意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剧中39岁的沈林是一名全职太太，为了照顾孩子忙到脚不沾地。而在生孩子之前啊，沈林呢是一家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为了孩子和家庭，他毅然辞去了工作，一头扎进了全职太太的角色里。从都市精英白领转变为全职太太，沈林可以自如地进行角色转换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专家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2: 起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睡醒了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来，
3: 这真的在家里头带娃比上班还累呢。
4: 确实，确实。
2: 没事，
4: 哦，这个写实，男人起来就拿手机转呀，这个特别写实。
5: 嗯，妈妈你快点爸爸憋不住了。
3: 就你别说两个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家里头都是这样的。
4: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节奏是截然不同，
3: 不一样的。
4: 对，
3: 女的就嗖嗖嗖嗖嗖特别快啊，
4: 男人都是
3: 慢慢悠悠的。
4: 对对对，
2: 老衲你好了没有？
3: 好了，
2: 快点，爸爸好了啊。
5: 什么动作？你没鬼，
2: 在车上再背两遍。
5: 知道了。颜色像雨，不肯握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2: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3: 你看他女儿眼里头也觉得，他觉得
4: 妈妈天天在家玩。
2: 好了，
4: 不，主要女儿觉得妈妈不用背诗。
6: 女儿一句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作业，让沈林心里一阵难过。自己为家庭付出这么多，却被最亲近的家人误解。全职太太的付出为何总被当成是在享清福呢？这份不被理解的心酸就像一根刺扎在沈林的心里。
7: 全职太太的开局，一天的开局。
3: 我觉得袁姐特别有共鸣。袁姐就是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如果说这样被人误解，就是全职太太觉得，哎呀，你在家里头玩啊，你在家里头享清福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对于一个全职太太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和不尊重
4: 啊。对，不尊重。
3: 就为什么全职太太就老被大家会误解为，哎呀，你就在家里头享清福啊？
4: 就是因为看不见吧，太琐碎了。然后家里本身就已经是这样了，你还在干啥呢？我觉得有些先生和其女儿的角度看，他一定会是这样觉得的。
3: 对对对对。
8: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主要是家里的老公、孩子，他还不理解他这种辛苦的话，是心理上和身体上都蛮痛苦的，就是。
3: 哎，但是说到家务，你不是很有心得？
8: 对，我这是全职男友，全职男友。
3: 你也是24小时无休吗？
8: 那我还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3: 啊，
8: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来北京，那段时候没有工作啥的，我就会在我女朋友家住，然后那时候她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家里面做全职男友。就我是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家务的。
4: 哦，我在说什么是全职男友，是这个意思。
8: 就因为哎，我就开始得做一点家务，我就发现真的很繁琐，你知道吧？就像那种，我当时就是他去上班，我就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还养了猫，然后给猫铲屎，然后给花喂水。因为那个花要是死的话，我也别想活了，就是我也得照顾它。然后还有，其实家里有很多家务是真的，我很费解，就是比如说我家的地板是永远拖不干净的，因为我家女生嘛，她会有
4: 头发。
8: 还有 下水道啊，那个头发老是会结，我得几天就拿手得。
4: 这一看是真的干过活的，
3: 哎，真的干过活，
4: 真的干过活的，对。
8: 真的，那时候我眼里都没光了，眼里全是活的。
4: 眼里没有光，眼里全是活，这也太经典了。
3: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在你们家应该是眼睛闪闪发光，哪哪都是活。
8: 对，就得干，就是
3: 是吧？
8: 所以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之前你不做这件事情，你是根本没有感觉得到的。
3: 对，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因为结婚前我也一个人住，我也一个人做家务。我妈老跟我说一句话，以前我体会不到。我妈说，我告诉你啊，做家务是最不显功夫的一个特别累人的工作。你一回到家，你觉得哎呀，家里哪哪都挺整洁，挺干净啊，觉得有什么变化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不知道，当你走了以后，做家务的人在家里都是从早忙到晚。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说的是全职太太，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昌是全职家务男友，
7: 家务男友。
3: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换成全职爸爸，他也是一样的。
7: 还正好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做了8年全职爸爸的一位先生和他太太啊一起做了一个对话，哇，这个印象就很深。就是你会发现谁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全职两个字带来的其实很大的消耗。一个部分是价值的看不见，
4: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们大家习惯了我们是要创造社会价值的，对吧？他在家里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就是这种隐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繁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24小时无休。
3: 对，
7: 是呢。这就是说到那劳动价值的不对等，就因为如果你出去上班，你可能有一些看得见的价值的认可的整个的标准，你肯定有月薪、年薪，可能还有奖金，还有一些社会地位。那全职的这个位置其实大量的都是隐形的，所以那个爸爸做了8年，他太太就很理解他，觉得哦，他情绪很不好，觉得很压抑。你就发现其实为什么很压抑，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压抑的状态。
3: 对，
4: 哎，其实我觉得跟小老师说那个特别对，他的太太会理解他，他心里烦。我觉得女性是比较容易有共鸣，
7: 哎，对不对？
4: 女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应该摆在那里让他们看到，然后我们一起收拾。
3: 我以为圆圆姐会说，我们就应该这样，我们突然离开那么一两天，你看看家能成什么样子。
4: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8: 然后他就叫阿姨了。
7: 这个梗很冷。
6: 同学聚会当天，沈凌开着丈夫新买的豪车去赴宴，心中满是自豪，毕竟这也是家庭美满的一部分。
7: 开车来了，是不是同学聚会大型秀场？
9: 去办，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10: 好。
6: 从20出头的青春年少到如今40不惑的年纪，老同学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聚会上大家发现成功的职业女性田一萌还单身，便纷纷开启操心故事。
11: 哎呀，一萌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9: 真不是我挑剔，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一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7: 这是一个瞎操心。
12: 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
7: 成年人的这个边界感很重要。
11: 是，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吧。啊，你看人家沈凌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
12: 这拱火了，
7: 对，拉一个踩一个，这不
11: 大拉一踩一个，
4: 这属于没有话题找话题。
11: 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
9: 来，一萌，来。
11: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4: 就怕火儿不够大。
11: 你这话
7: 太扎心了。
4: 哦，这个男的真是，
3: 哎。我看完这一整段，我想说两句话，关你什么事儿啊？关他什么事儿啊？
7: 操心，早就
3: 操心，是不是？
7: 是，
3: 这我碍着谁了呀？我，
9: 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
3: 这话
4: 就扎
7: 回来了，扎回来了。其实他真的是好心在替他解围。
9: 嗯，
7: 友谊的小船好容易翻呀。
9: 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
4: 隐形的箭已经飞来飞去了。
7: 被迫自证
4: 了，
7: 被迫自我辩解。
9: 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
4: 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10: 那是你命好啊。
9: 不行，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4: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
9: 哎，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难吗？
10: 不至于啊，不至于。
9: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4: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
3: 我天哪！
9: 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
10: 确实价值观的交锋。
4: 较真儿，
13: 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9: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10: 哦哟，这三个问题都是
3: 灵魂三问的，
10: 对，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焦虑。
6: 三个问题击碎了人生赢家的泡沫，人生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呢？
9: 特别好，
3: 对，
9: 其实他等于就是敲醒了沈凌，让他回去好好的去思考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3: 嗯，
9: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女性都是，是不是？
10: 对，而且如果她自己内在没有这样的困扰，她也不会被这样的问题勾住。
9: 对对对，
3: 她其实在内心她是有这样的困惑在的。如果说没有的话，她也不会因为女儿的一句无心之失，对吧？妈妈就不是人家，妈妈不用做作业，就在她内心，因为她工作过，她不是说一开始她就是家庭主妇，她只是为了家庭做出了个人的牺牲。所以这时候面对老同学的这个不理解和误解，然后灵魂三问，就他一下他就哑口无言了。
9: 对，其实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在回家生孩子这段之前，他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他也中间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本身生完孩子生理激素又不平衡，然后他就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况。后来呢，他突然觉得我以前也是在码这些人力资源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项目，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要把家庭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项目来干，然后我老公、我孩子的老师、这些家里的公婆什么，全部都是我人力资源里面的人，他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把他们全部码齐了，然后就把这个项目，他说我要把这个项目，我的项目目标是什么？女儿要上哪个幼儿园？好，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可以运用？就突然他就觉得他一下转化了之后，这个家庭就被他，就是她老公已经
10: 的
9: 对经营非常好，她老公完全就是她的一个下属。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还是就是蒋老师说的，就是你个人的认知，你个人怎么想。
3: 对
9: 对，
10: 而且你把你此前的职场的那个能力牵延到
9: 对牵延到对
3: 对。其实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叫全职太太，一个是职业女性，你说他们俩的选择有绝对的对错吗？没有，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我既然选择了，我就把它经营好，我就把它做好，我就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和价值所在，这个是非常重要。
10: 是呢，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点层面的交锋非常的尖锐啊。咱俩还说女性更容易共情，然后麻麻家就
3: 啪啪打脸。
10: 所以你看，其实他在交锋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两个交锋，一个是男性视角先对田一萌的那个规劝，然后田一萌又来对沈凌有那样的一个俯视性的一个规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它是在每个阶段你会做不同的权重的选择的，怎么选才能够算是选得稳、选得对，对吗？所以当沈凌他为了
7: 两个孩子去选择成为母亲的时候，他把母亲这个角色放到了最前景，离他最近。但是如果说这个选择他能够接受，而且明白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比较均衡。那下一段他现在不是也跟一开始就跟老衲说我要找工作找工作，其实你看这个萌动已经开始了，沈凌正处于一个切换之中，职场家庭又职场，他其实是在多个角色里面在切换，所以你说哪一个角色是对的根本没有。
3: 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女性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清醒的认知一定是放在最前头的，这个会影响你选择的路径，以及你最终你走的这条路到底是通还是不通。
7: 其实你很多时候女性的人生在做的是平衡题，但是这个平衡又是个伪命题，因为是你是无法平衡的，你只能在这一刻做选择，替你最大的这个本心去做好。那底下有没有一张底牌，我和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我有没有给到我自己足够的欣赏和尊重，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9: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刚才那个朋友他就是，他说我觉得我突然一下醒了，就是之前一直在一个蒙圈的一个状况，然后我突然一下子就觉得我醒了，然后我的生命都亮了，全是我可用的资源，
7: 哎，价值感
9: 马上就有了，对，然后全家人都被他使唤，我觉得也挺牛的。
3: 只要你乐在其中，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的追寻，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6: 是什么让这对夫妻大吵一架？人至中年，沈林的丈夫那位原本是公司副总，手握上千万的期权，本是人生赢家的他却遭遇离谱事件，老总王睿智出家了，屋漏偏逢连夜。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2: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3: 你们没看到蛟龙出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1: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4: 一点天地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2: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5: 跟着前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1: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6: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奖到线。
2: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7: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1: 南开大学龙舟队，
8: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9: 纵情天下，风在南开，
2: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1: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2: 敬请收。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球憋气太久。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节日快乐呀，
3: 节日快乐呀，
2: 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3: 今天是端午假期。
2: 哎，
3: 怎么又叹气了？
2: 端午假期咱俩干嘛呢？

0: 这不是上班的吗？给大家带来这端午的快乐享受吗？
1: 行吧，我们俩上班就算给各位的端午节礼物了。
0: 还说到端午节礼物啊，小霍，你有没有准备给我端午节的礼物呢？
1: 你还想要我的礼物？
0: 怎么啦？
1: 我送你一个真挚的祝福吧。
0: 但我觉得子就有点不值钱，你得送我点实际的。
1: 实际的？
0: 嗯，
1: 那我只有粽子了。
0: 粽子可以呀、啊。哎，说到这粽子了啊，我得问你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是蘸甜粽还是蘸咸粽？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怎么呢？
1: 很容易得罪人。
0: 不要考虑得罪人的事儿啊，你就说你自己。
1: 你要说我呀，我爱吃无粽。
0: 什么叫无粽啊？
1: 就是什么口味的粽子我都不爱吃，我不喜欢吃那个黏黏的口感。
0: 哦，那你不是把这甜咸都得罪了吗？
1: 你不是说不要考虑得罪别人吗？不是，你光说我了。
0: 嗯，
1: 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我呀，那是见风使舵。
1: 这什么意思？
0: 哎，我妈死守甜粽阵地啊，喜欢豆沙的、红枣的、蜜枣的。哎，说粽子就得吃香甜软糯的。哎，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口味啊，
1: 传统吃法没毛病。
0: 我爸呢，就是咸粽的拥护者啊，像是什么五花肉啊、蛋黄的鲜肉粽啊，咬一口流油，那叫解馋。
1: 哎，各有各的喜好嘛。
0: 嗯，他们最后问我支持谁，
1: 那你怎么选的呢？
0: 我哪边都不站，我就负责站灶台。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嗨，甜的咸的我都蒸，吃完甜粽我尝咸粽，最后撑得我直揉肚子。
1: 哎呀，感情你是爸妈两头讨好，自己肚子遭罪。
0: 主要是粽子的口味真是千人千味啊，咱没必要强求啊。
1: 那倒是，不过下面这二位他一定喜欢吃甜粽子。
0: 怎么呢？
1: 他一个叫白糖的，一个叫馅儿的，师傅叫江米小枣。
0: 嗨，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相声大保镖。
1: 哎，咱们来听听赵春田和于世德聊聊大保镖
2: 啊。这回我们说段相声。你看这个相声里头啊，有文哏有武哏。哎，文不加鞭武不扇多吗？我们中国的文学呀、啊，特别的深奥。
3: 是啊，
2: 中国的武术特别的深奥。
3: 哎，过去是保卫祖国，现在也是锻炼身体啊。
2: 提起文学来，我比较差一点，
3: 我没有什么研究。
2: 要是提起练武来，
3: 嘿，更差点喽。
2: 那我还是一位练家子。
3: 谁呀？
2: 我呀。
3: 您是一练家子？
2: 哎，
3: 练吧，练吧。这脑袋都练得跟枣核一模样，白练。
2: 怎么您说我长得比较瘦一点？
3: 哎，干嘛比较瘦一点？您这就够瘦的了。
2: 您说我长得瘦？
3: 哎，
2: 你不懂。
3: 嗯，
2: 练功夫不在胖瘦。
3: 是啊。
2: 哎，愣练筋长一寸，不让它肉厚三分。
3: 那是为什么呀？
2: 筋长有用，肉厚体神。
3: 哦，
2: 讲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3: 唯独您也露不了相。
2: 冲你，今天我露一手。
3: 我露一手？
2: 哎，
3: 大成拳。
2: 不，露一手气功让你看看。
3: 我气功？
2: 哎，
3: 这我可得开个眼。
2: 注意啊。
3: 嗯，
2: 抬。
3: 嗯，这干嘛呀？
2: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3: 嗯，还得捧着点儿，我还真怕。
2: 嗯，不但你怕
3: 啊，
2: 连我都怕。
3: 你怕的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
3: 赶紧挂上，我怕他折了那骨头扎着我。
2: 我练的是兵刃跟拳脚。
3: 哦，兵刃是什么？
2: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砍、棍、槊、棒、拐子、流星。
3: 嗯，
2: 什么带尖的、带环的、带链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啊，稀松耳无眼啊，
2: 样样精通。
3: 哎，对，精通。
2: 你要不信的话，这么办，
3: 嗯，
2: 十八样兵器你把它拿来，
3: 是
2: 一样一样我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卖了，卖了。我也会。
2: 拳脚分为两种。
3: 哪两种啊？
2: 内家拳、外家拳。
3: 这个内家拳是
2: 无鸡、有鸡、太息、两仪、四象、形仪、八卦。
3: 外家拳呢？
2: 少林弹腿、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小下的猴拳。
3: 嗯，
2: 我练的是猫送狗斩、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速。
3: 这功夫我全没瞧见过呀。
2: 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
3: 内练的一口气是
2: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筋经。
3: 外操筋骨皮呢？
2: 心中照铁， 不色，朱砂整，棉砂整，这功夫怎么样？太好了，我不练。
3: 不练？
2: 哎，
3: 不练你说他干嘛呀、
2: 啊、我练的功夫啊在这儿
3: 头顶上。
2: 对，
3: 什么呀？
2: 这叫灌顶。
3: 哦，油锤灌顶。
2: 油锤怎么灌顶啊？
3: 脑袋上顶块石头，旁边站一人拿一大锤子，啊开，就这一下，那石头粉粉碎，脑袋纹丝不动。
2: 那叫什么呀？
3: 练功夫。
2: 那叫玩儿呢。
3: 玩儿？有那么玩的吗？
2: 我不练那个。
3: 您练什么呀？
2: 我练的是火车灌顶。
3: 火车？这火车怎么灌顶？
2: 拿我这脑袋撞那火车。
3: 哎呦，还得上车站里边去拿脑袋咣咣撞，人家说要开车了，您赶紧躲开
2: 站
3: 啊，
2: 不开
3: 开着。
2: 哎，
3: 火车开着愣拿脑袋撞，
2: 开着我还是有的撞有的不撞。
3: 撞的是什么？
2: 快车我撞。
3: 那么慢车呢？
2: 不撞。
3: 怎么不撞啊？
2: 没劲呢，
3: 我马力不足。
2: 哎，在三道扬旗以外、我蹲裆骑马式
3: 啊，
2: 把气运到脑瓜门，
3: 是
2: 这有名。
3: 什么名？
2: 这叫天花宝盖。
3: 哦，
2: 司机的冲我一拉鼻儿，知道怎么意思吗？
3: 让您躲开。
2: 躲开呀、啊、
3: 嗯，
2: 干嘛来了
3: 啊？
2: 照这儿来。
3: 照这儿来？
2: 离着火车还有四五尺，悠起身来咣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瞧我这脑袋
3: 照旧
2: 碎了。
3: 哎，碎了，碎了，我也会。
2: 那应当呢？
3: 应当是纹丝不动。
2: 你撞去。
3: 我我隔不住。
2: 我也隔不住啊。
3: 哦，你也隔不住。
2: 练功夫投名师，访高友。
3: 那倒是。
2: 提起我来无名白，提起我们老师来大大有名，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
3: 您的老师贵姓高明，他的先乡何处呢？
2: 家住在京西宣平坡下坎湖岭的人。让您这么一听，那就是一个。
3: 行行，别说了。哪儿？
2: 湖岭。
3: 北京西边那个湖岭啊。
2: 啊啊，对对对。
3: 湖岭您出干什么的？
2: 练马着呢。
3: 你别蒙我了，
2: 武术家。
3: 什么呀？湖岭净出卖粽子的，一到头五月节就来了，背一木头柜子，小门小狗带大粽子。
2: 别这么着了。您说什么？
3: 湖岭净出卖粽子的。
2: 湖岭嘛，净出卖粽子的。
3: 哎，对了，
2: 那么阁下是贵叔呢？
3: 北京的。
2: 北京的。
3: 哎，
2: 北京的都是说相声的。
3: 都说相声谁听啊？
2: 都卖粽子谁吃啊？
3: 有在这儿能落呢？
2: 瞧不起人呢。
3: 嗯，
2: 就凭我师傅那名姓卖粽子。
3: 您的老师贵姓啊？
2: 姓姜。
3: 他那大号
2: 民米，字小枣。
3: 哎，还是粽子呀、啊？姜米小枣可不粽子吗？
2: 教了两个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您叫
2: 白糖的。
3: 你哥哥
2: 瞪着的。
3: 给俩小粽子啊。
2: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在后头院正在捋叶子呢。
3: 哦，捋铁叶子，
2: 苇、
3: 哦、
2: 叶子，
3: 捋苇叶子干嘛？
2: 捋得了好包啊！
3: 哎，还是重的，
2: 捋铁叶子。
3: 对了，
2: 我师傅叫我们哥俩，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3: 叫徒弟就得了，干嘛送给丫丫的？
2: 丫丫他瓷实啊，
3: 还是重的。
2: 我跟我哥哥拦在前的院，冲我师傅一抱拳，师傅
3: 啊，
2: 您叫我们小哥俩哪棚使用？
3: 嗯，
2: 我师傅问，你们哥俩这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3: 关心你吗？
2: 我哥哥没完呀，
3: 人家慎着。
2: 我说啊，成了，
3: 成了，这话太大了。
2: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恼了。
3: 那还不恼？
2: 什么？成了。
3: 嗯，
2: 你们这个胎毛未干滑下嘴的未退愣敢说成了。
3: 嗯，
2: 师傅我练了多半辈子不敢说成。
3: 是啊，
2: 你这不是成了吗？
3: 啊，
2: 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3: 恼了不是？
2: 哟，师傅你不教了？
3: 别介，
2: 太爷不小了，
3: 跟你师傅冲太爷
2: 话挤在那儿
3: 什么行为。
2: 我师傅一赌气的走了。
3: 上哪儿了？
2: 到了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3: 啊，
2: 把我们哥俩报上名了。
3: 干嘛？
2: 让我们哥俩保镖去。
3: 镖。
2: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正在后花园中传枪递简。
3: 哦，您还学罗成啊？
2: 忽听有人叩打我的柴扉。
3: 有人叫门就完了。
2: 外边何人疾呼？
3: 什么叫疾呼？
2: 小鸡子吃辣椒。
3: 哎，没听说过。何人打门？
2: 开开门，我这么一瞧，原来是前门外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3: 哦，
2: 我这么一听呢，露脸的日子到了。
3: 是啊，
2: 能够不去吗？
3: 嗯，
2: 跟我哥哥打定好了行囊包裹，随手家伙带好了。
3: 啊，
2: 前门外粮食店会标店，门口站着一位老达官，80多岁，胡子挺老长，精神过背，带领30多名，完全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魁为瘦小精神，咳嗽都是踢脚，
3: 什么声？
2: 砰啪，
3: 有那么咳嗽的？
2: 老达官说：“不知二位镖客驾到，未从远营，当面恕罪。”
3: 您怎么说的？
2: 我说：“岂敢岂敢，咱俩来个鲁莽田的人，你就恕个罪儿不？”
3: 这是您吗？
2: 黄金台，
3: 唱黄金台干嘛？
2: 犯了戏迷了。
3: 别犯戏迷，
2: 携手揽腕万里行。到了后院，我这么一瞧啊，有一座楼，3丈多高。不走楼梯儿，
3: 那怎么上去啊？
2: 且平地往上窜，
3: 要是窜上去，
2: 吃饭饮酒
3: 窜不上去呢，
2: 连水都喝不着，
3: 就是看看你的能耐。
2: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上边见。”你提了衣裳襟儿，来个八步干铲三弄，蹭蹭蹭到楼底一跺脚，蹭，
3: 怎么样？
2: 上去了，
3: 这叫把式。
2: 我哥哥没动地窝，来一个旱地了拔萝卜，一提溜，蹭，
3: 哎，蹭蹭啊！你先等一下吧，那手叫什么？旱地拔萝卜
2: 啊。
3: 人那手功夫叫旱地拔葱，
2: 那地下什么不中啊？
3: 那不行，那功夫叫旱地拔葱。
2: 一是你，
3: 哎，
2: 旱地拔萝卜葱，
3: 萝卜葱啊，
2: 你一半我一半啊，
3: 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萝卜拔葱，气我胡说八道的。
2: 一滴里哟也上去了，
3: 这叫武术，
2: 该敲我的了。艺高人胆大
3: 哦，
2: 不是三丈多高吗？
3: 是啊，
2: 来个花招。
3: 什么花招？
2: 炫个脚
3: 哦，
2: 啪啪啪，日劲儿大，上房了，
3: 人上房了，
2: 鞋，
3: 鞋呀，鞋怎么上房了？
2: 吼，没钉鞋带，
3: 哎，钉带成傻小子了。你还练过呢，一推差点能趴下。
2: 这不是我没防备你吗？
3: 没听说过哪个武术家要打架了？
2: 你先等会儿，我先防备。
3: 像话吗？
2: 不忘了吗？
3: 不怎么样。
2: 我说。梯子够斜，
3: 真说得出来。
2: 梯子立在那儿了，我也爬上去了。
3: 这点起子，
2: 把鞋够下来，穿好了。到里边我一瞧，预备好了全羊大菜。
3: 哦，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官开始跟我们哥俩谈话。
3: 怎么跟您说的？
2: 这次请二位出山，并无别事，就是保堂镖、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有人敢保
3: 啊，
2: 独但北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敢否？
3: 您怎么说的？
2: 老达官，
3: 嗯，
2: 你且住口，
3: 对，
2: 休长贼人的威风，
3: 嗯，
2: 灭我们哥俩的锐气，
3: 就是，
2: 不就北边有贼吗？
3: 迎上前去，
2: 打南边跑，
3: 绕着跑啊，不像话。
2: 我说迎上前去。
3: 对了，
2: 老达官一抱拳，二位下边见。一个垫步窜在炉窗，翻筋斗的跟斗，脚扎实地，四两棉花香滑，
3: 这够多轻。
2: 我哥哥来一个坠流的架势，
3: 什么样啊？
2: 头朝下，脚朝上。离地还有4-5尺，云帆转身，鲤鱼打挺，上身不摇，底身不晃，就跟一小猫似的。
3: 这功夫多好，
2: 该瞧我的了。
3: 嗯，
2: 还得露一手。
3: 露什么呀？
2: 我一抱脑袋，就那楼梯儿进过了，
3: 摔下来了，
2: 轱辘下来了。
3: 怎么轱辘下来了？
2: 爬着上去的呀。
3: 这满挨着呢？
2: 不是挨着，因为这个轱辘
3: 啊，
2: 比走着快。
3: 没听说过，那轱辘会比走着快？
2: 要不今天你来得早呢？
3: 那我来的早呢，我是轱辘着来的似的，玩笑。
2: 行，二位过过号。
3: 过号怎么着？
2: 练一练
3: 哦，
2: 瞅我们哥俩功夫怎么样。
3: 是，
2: 我哥哥写兵刃架子上拿过一杆大枪来。
3: 我大枪
2: 可不能全叫枪。
3: 怎么？
2: 70微枪，50微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大枪为破兵之祖，花枪为破兵之贼，单刀为破兵之胆，大刀为破兵之帅。
3: 是，
2: 护手钩有4个字。
3: 哪4个字？
2: 胯架折栏。
3: 哦，
2: 扎了一趟6合枪。
3: 怎么叫6合枪呢？
2: 内三合，外三合。
3: 这内三合是
2: 心气胆，
3: 外三合呢？
2: 手脚眼。
3: 哦，
2: 有赞为证。
3: 什么赞呢？
2: 1扎眉攒，2里心，3扎7度自疗印，5扎磕膝，6点脚，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枪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大家齐声喝彩。
3: 好好枪法。
2: 好完了，该瞧我的了。
3: 对，
2: 我写兵刃架子上拿过一口单刀来。
3: 我单刀，
2: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3: 对，
2: 这回我给您呈现呈现。
3: 怎么着？您要练一练？
2: 哎，
3: 好，我们开个眼，
2: 瞧见吗？ 这好比是刀。
3: 对，
2: 哎，这您客气了，这叫刀啊。嗯，这是扇子。
3: 就你知道？
2: 啊，我知道，都知道。
3: 还是的，比方是刀啊。
2: 比方是刀，您这刀也太小了。
3: 那没办法，我那真刀没带着呀。
2: 您这真刀？
3: 我哥哥修脚呢。
2: 哎，修脚刀那更大不了了。
3: 比方是刀。
2: 嗯，
3: 怀中一抱。
2: 哦，
3: 这有名。
2: 什么名？
3: 怀中抱月
2: 啊。
3: 站正了。
2: 是，
3: 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耳对肩，沉心服气。
2: 嗯，
3: 往后退一步。
2: 是，
3: 往前上半步。
2: 嗯，
3: 做一个罗圈衣。
2: 这干嘛呀？
3: 这叫礼节。
2: 还有礼节？
3: 外同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
2: 对，
3: 让我子弟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是更改学习。
2: 是啊，
3: 瞧见没有？这是刀。
2: 嗯，
3: 这是刀把，这是护手牌，前瞧刀儿，后瞧刀儿，上看刀尖，下看头座。刀尖要手，踏背捋刀，夜刃八方藏刀式。
2: 这干嘛？
3: 这些架势。
2: 还有架势？
3: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2: 对，
3: 没有架势不断把式。
2: 对了，
3: 净说不练腿把式。
2: 对，
3: 净练不说啥把式。
2: 就是，
3: 他们是连说带练。
2: 对，
3: 连合带要。
2: 对，
3: 连功带料。
2: 哎哎，哪位买大的丸子？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买了别喜欢，买着别恼，穿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挺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这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你要拦着我点
3: 这个意思。这
2: 有什么意思？
3: 咱们这干嘛呢？
2: 不是卖大力丸吗？
3: 我不是
2: 啊，
3: 我这练刀呢。
2: 练刀你可嚷什么呢？
3: 该找我成名。
2: 怎么？
3: 嘎啦一个雷，刷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2: 哎呀，那可不能练。
3: 不练
2: 啊，
3: 地下铺的是黄土。
2: 是啊，
3: 一照雨水是滑的，不留神来一屁股墩儿，那跟我师傅江米小枣现眼呢。
2: 你就别提那老钟了。
3: 这个没有个十年八年练不了
2: 啊！
3: 这叫登平渡水，走谷粘绵。
2: 轻功。
3: 雨是越下越大，
2: 嗯，
3: 我倒是越耍越欢。
2: 嗯，
3: 我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工不见人，顺刀万就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2: 您在当院练刀，
3: 污了背雨呢。
2: 刀呢？
3: 扔当院了。
2: 嘿，轮刀不轮人呐。
3: 这老大官还叫好呢？
2: 还叫好？
3: 好，
2: 好练刀。
3: 好背语，
2: 人家那是损你呢，
3: 我倒不理会，
2: 好都听惯了。
3: 行，二位验验镖吧。
2: 验镖是什么意思？
3: 看宝的是什么。
2: 哦，
3: 到了后院我的密瞧啊，
2: 啊，
3: 要不没人敢保呢。
2: 怎么了？
3: 四张八仙桌马严了
2: 啊，
3: 都是这么大，
2: 嗯，
3: 黄澄澄的
2: 金坨子
3: 老窝窝。
2: 哎，老窝窝，老窝窝保什么
3: 劲？哎，这窝窝
2: 是金的，
3: 面的呢。
2: 水窝窝没人吃，
3: 你把窝窝切开了，往你的瞧啊，
2: 按下珍珠玛瑙，
3: 还有窝窝籽呢，
2: 还有窝窝瓤呢，
3: 窝窝籽窝窝瓤挖出去，里边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一溜缝，
2: 是
3: 这有名。
2: 什么名？
3: 这叫窝瓜镖。
2: 窝瓜镖，
3: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
2: 谁喊？
3: 我喊的。
2: 我听听吗？
3: 可以啊。
2: 怎么喊的？
3: 这么喊的。哇，喊的是岳虎扬威。
2: 对了，
3: 出齐化门，过东岳庙，走九天宫，十八峪，八里桥到通州，
2: 嗯，
3: 进西门，出东门，有土坝过河，里河外河，燕丘下的三河县，邦郡冀州宗化州，
2: 嗯，
3: 到了喜峰口，依着我哥哥是打尖住店，
2: 该歇歇了。
3: 我说这可不行，
2: 嗯，
3: 头次保镖连夜而行，
2: 耍胆子，
3: 卖卖名望。镖车往前走了没有四五十里地，
2: 嗯，
3: 前边一溜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前面一片密松林
2: 啊，
3: 却听吱啪一声响箭，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碎。原来前边有了贼，
2: 还有贼了就完了。
3: 我哥哥一听前面有贼，要迎上前去。
2: 嗯，
3: 我说哥哥
2: 啊，
3: 有事小弟父亲老哥几可用宰牛刀？
2: 对，
3: 小弟前去送个死。
2: 哎哎，错了。小弟擒贼受死，
3: 反正得死一个呀，
2: 判命。
3: 哎，拉弓子牛来。
2: 又错了，上阵骑的是马。
3: 哎，骑牛可防虎。
2: 哪位虎啊？
3: 孙庞道士
2: 啊。
3: 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2: 啊，是牛啊。那书上说的是神牛
3: 啊，我这是宝牛啊。
2: 据说他那牛会腾云驾雾。
3: 我这牛会蹦啊。
2: 会蹦。
3: 嗯，
2: 一蹦多远？ 四十两蹦呢，八十买几年了？六年蹦过几回？没蹦过。
3: 哎，好废物牛，
2: 废物牛，蹦过。
3: 怎么？
2: 有一年我母亲病了
3: 啊，
2: 想吃通州酱豆腐，用着我这牛了。
3: 怎么？
2: 通州离北京四十啊？
3: 哎，
2: 一蹦到了，
3: 是
2: 两蹦回来了。
3: 哎，
2: 多省事啊，
3: 来回用不了五分钟。
2: 哎，我就抱着小牛奔西我们大桥。
3: 哎，您抱着牛干嘛？怎么那么傻呀？出门骑上牛蹦，
2: 出门就蹦。
3: 哎，
2: 不行。
3: 怎么？
2: 通州离北京四十，
3: 写哪说啊？有哪算呢？
2: 西湖门大桥。
3: 哦，有哪算？
2: 哎，我们住在西单牌楼，离西湖门还十里地呢。出门就蹦，一蹦到不了，
3: 那两蹦
2: 过算了。
3: 可是您这牛标准就蹦四十啊？
2: 哎，到了西湖门大桥，那摆正了。
3: 嗯，
2: 我跟他说。牛啊牛啊
3: 啊！
2: 我母亲想吃通州酱豆腐，
3: 是
2: 一蹦呢可就到了，
3: 嗯，
2: 两蹦可就回来了。
3: 哎，
2: 你进中，我进校，
3: 是
2: 小牛点了点头，我飞身上牛，照牛框上啪啪两鞭子，
3: 嗯，
2: 小牛不让打，就听碗的这么一声啊，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睁眼一看，瞧不见齐国门大桥了，
3: 掉通州了，
2: 我掉河里了，
3: 横蹦。
2: 横蹦的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3: 窜过去了，
2: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3: 抬过我的扁担来，
2: 又错了，
3: 抬过您的枪或者是刀。
2: 哎，使扁担也防骨啊。
3: 又哪位啊？
2: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3: 不错，使扁担呢，人这里边有枪，
2: 我这里头也有枪啊。
3: 人这有亮银枪，
2: 我这是五勾神飞枪。
3: 哦，
2: 我骑着扁担抱着牛，
3: 对，
2: 抱着
3: 牛错了，是骑牛抱扁担，
2: 反正是这两样。
3: 哎，这话也对。
2: 到了两军阵前，冲贼一抱拳，
3: 江湖的规矩。
2: 好贼呀，
3: 嗯，好贼，
2: 好贼，大爷呀，
3: 怎么管贼叫大爷？
2: 啊，那我一秧歌的，不就让我过去了吗？
3: 哪有那事啊？
2: 真是个狠心贼，
3: 嗯，
2: 不听这一套，
3: 哦，
2: 催马抡棍。我一看棍到了，拿扁担往上一迎，就听咔嚓一声，
3: 棍磕飞了，
2: 扁担折了，
3: 扁担折了，完了，
2: 完了
3: 啊！
2: 枪露出来了，
3: 我还有枪。
2: 哎，牛马一错蹬，
3: 不对，二马一错蹬。
2: 我骑的是牛。
3: 哦，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2: 我给他来个回牛枪。
3: 什么呀？回马？哦，对了，您骑的是牛。
2: 一枪扎空了，
3: 嗯，
2: 让贼把枪头攥住了。
3: 用，
2: 拿来，给我。
3: 嗯。
2: 他一只手
3: 啊，
2: 我两只手。
3: 对，
2: 什么？给你？
3: 不能，
2: 不要了，
3: 不要了，不要了，
2: 没他劲头大呀！
3: 操，
2: 我这小牛会蹦啊！
3: 对，
2: 一蹦四十，哪儿追我去？
3: 就是。
2: 而小牛蹦啊
3: 蹦，
2: 倒霉，
3: 怎么了？
2: 不但不蹦啊，只往后排
3: 啊！这下算完了。
2: 这时候贼呀，卷马又回来了，
3: 嗯，
2: 棍又到了。
3: 哦，
2: 我说得，我命休矣。
3: 完了，
2: 一摸背后，我又乐了，
3: 啊，
2: 背后还有双刀呢。
3: 哦，
2: 也能护住我的命啊。
3: 是
2: 啊，蹭蹭，双刀出鞘，
3: 嗯，
2: 我一拨这牛头，牛头对准了马面，
3: 好城隍庙的事啊。
2: 左手磕开贼人的棍，右手使那个海底捞月，
3: 嗯，
2: 就听砰声一声，红光出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下乱滚。
3: 您把贼杀了，
2: 我把牛宰了，
3: 宰牛啊！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梦，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你干嘛呢？怎么买了口芹菜啊？
3: 什么芹菜？哪有芹菜？
2: 这不是芹菜吗？
3: 这是艾草。
2: 哎呀，我以为芹菜呢。
3: 哪有大端午节的买芹菜的？你懂不懂啊？
2: 我以为你要吃饺子呢。
3: 端午我们吃粽子。这端午啊，家家户户不得挂菖蒲、艾草、驱邪避疫吗？
2: 嗯，
3: 孩子还可以佩戴五彩丝线编织的香囊。
2: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关于端午啊，我知道的还不少呢。
3: 是吗？
2: 嗯，端午有很多的风俗，像是龙舟竞渡，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图腾祭祀，之后呢又融入了屈原的传说，形成了非洲旧区的象征意义。
3: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2: 那是啊，
3: 我跟你说，有一段相声就开州场，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3: 这段相声又名三节会，是马三立先生表演之后被大家所熟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叫三节会吗？
2: 为什么呀？
3: 他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三大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向老百姓施粥的故事。
2: 谁施粥呢？
3: 马大善人呢？马三立、王凤山。
4: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5: 京北顺义县？
4: 顺义县
5: 哦，离北京90里地。
4: 对啊，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5: 哦，
4: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5: 马坡？
4: 哎，对对对。
5: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4: 南马坡、北马坡、
5: 啊、
4: 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5: 是啊。
4: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5: 黄土马家、
4: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5: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没球用。
4: 那能卖多少钱？
5: 那不黄土马家
4: 不卖黄土
5: 啊？
4: 黄土马家
5: 怎么个黄土马家？
4: 由北京往北说
5: 啊，
4: 不论走多远
5: 啊，
4: 瞧地是黄土地不是？
5: 是黄土地。
4: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5: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4: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5: 啊、
4: 黄土马。
5: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4: 哎，
5: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4: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5: 嚯，都立里了。
4: 哎，对喽、
5: 哦、
4: 2000多里地。
5: 是喽。
4: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5: 啊，
4: 芜湖、上海
5: 啊，
4: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5: 是啊，
4: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5: 啊。
4: 哪条东家谁啊？财主是马家马善人，黄土马。
5: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了。
4: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5: 哇，
4: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5: 是啊。
4: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5: 啊啊，
4: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5: 啊。
4: 嘿嘿，姓马的吗？
5: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4: 哎，
5: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那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4: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5: 怎么不知道？
4: 不认识
5: 啊，
4: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5: 哎，哈哈哈，
4: 那都不一码事。
5: 到这儿分得清楚。
4: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5: 哦，熟悉
4: 啊。哎，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5: 啊，
4: 王玉宝
5: 啊，
4: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5: 啊啊
4: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5: 啊，
4: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5: 啊，
4: 什么这个关学增、
5: 啊，
4: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路，知道吗？
5: 啊，曹宝
4: 路。
5: 对，
4: 张寿臣
5: 啊啊，
4: 小蘑菇，
5: 什么
4: 样的小蘑菇，
5: 知道吗？知道。
4: 这吧，这都往我家去过。
5: 哦，
4: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5: 啊，
4: 爱着他。
5: 叫堂会。
4: 哎，他们叫堂会、
5: 啊，
4: 咱不说堂会，朋友。
5: 哦，朋友，
4: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5: 嗯。
4: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5: 嗯。
4: 唱几段。
5: 唱。
4: 我也爱着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
5: 嘿，
4: 玩玩，
5: 嗯
4: 啊，
5: 对，
4: 唱几段《七 汽车把你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5: 那你先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椅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4: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家两条黄瓜，
5: 那么两条什么呀？
4: 金子，
5: 啊，
4: 金条，十两一条的。
5: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4: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5: 哎呀，
4: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5: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4: 我呀，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5: 怎么回事？
4: 他穿着就舒服啊，我这习惯我干呀。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5: 是啊，
4: 我不想换，不想换。
5: 对，不想换。
4: 嗯，
5: 想换也得有啊。
4: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哎，一贵洁不贵华。一鬓银袍与呼喝招耳，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5: 哎，这是曾子说的。
4: 哎。
5: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4: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5: 哎哎，
4: 到马家
5: 啊啊，
4: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5: 哎，
4: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5: 啊，
4: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我们家住这房子
5: 啊啊，
4: 院墙一面十里地，四面四十里地，
5: 哇，
4: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
5: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4: 哎，我们院里有18条马路。
5: 哦，
4: 我们院里有18趟大马路。
5: 嘿，
4: 我们一家子403口
5: 啊，
4: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5: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4: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5: 愿意。
4: 到串门。
5: 哎哎
4: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5: 好好好，
4: 你去一趟。
5: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4: 啊！什么叫哎？听见没有啊？
5: 啊，
4: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5: 啊、
4: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5: 哎，对，
4: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5: 哎哎
4: 啊，
5: 好，
4: 跟他玩几天，住几天。
5: 哎哎
4: 啊，
5: 哎，
4: 走时候拿两条。
5: 啊，不，我不要。
4: 啊、
5: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4: 你玩啊？你在玩几天？
5: 哎，我玩的。
4: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多
5: 还有花园，
4: 清清马家花园啊
5: 啊，
4: 呵。逛过花园吗？
5: 逛过。
4: 逛过吗？
5: 逛过。
4: 花园，
5: 北京北海公园。
4: 哪儿好？
5: 中山公园，那多好。
4: 那有什么呀？
5: 啊，
4: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5: 那个
4: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5: 啊，山水人物。
4: 花园进花树不算新鲜
5: 啊，
4: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5: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4: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5: 啊，
4: 有玩意儿。
5: 什么玩意儿？
4: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5: 嚯，
4: 塔懂不懂啊？
5: 懂啊，
4: 小白塔
5: 啊，
4: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5: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4: 哎，
5: 哦，
4: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5: 哼，
4: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5: 嗯，
4: 亭子顶上银子包金子，
5: 嗯，
4: 两边的豪鲁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5: 嗯，
4: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5: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4: 哎，
5: 好，
4: 看过金鱼吗？
5: 看到过。
4: 爱吗？
5: 哎，
4: 金鱼
5: 这么大个儿，
4: 多大个儿？
5: 这么大，
4: 这么大金鱼啊！
5: 啊，
4: 白给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5: 这就够大的了。
4: 白给我都不要。
5: 是啊，
4: 马家花园，你看那金鱼
5: 啊，
4: 4-5尺。
5: 哎，4-5尺，
4: 哎，瞧见没有
5: 啊？
4: 打这儿起，这儿拉，4-5尺，金鱼，
5: 这么大的金鱼，
4: 哎，对喽，
5: 哦，
4: 就那大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5: 啊，
4: 墨鱼懂吗？墨鱼，
5: 墨鱼黑的，
4: 哎，黑的
5: 啊，
4: 小驴一样，
5: 嚯，
4: 小黑驴一样，
5: 是啊，
4: 那金鱼就玩嘛，
5: 哎，
4: 嘿。小驴儿，
5: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4: 鱼缸，
5: 鱼缸。
4: 哎，我家玻璃砖的，
5: 啊，
4: 玻璃砖鱼缸
5: 有那么大鱼缸？
4: 那玻璃砖鱼缸三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5: 哇，这可够大的
4: 啊！
5: 啊，
4: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5: 多大个儿
4: 没法说
5: 啊！
4: 哎，你算算吧，
5: 啊，得多大个？
4: 这么说吧，
5: 啊，
4: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5: 啊啊啊，
4: 知道吗？
5: 民主十号火轮船，
4: 哎，对，
5: 知道。
4: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5: 啊。火轮船民主十号，
4: 哎，
5: 上那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哎，
4: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5: 哎呀，
4: 玩嘛，
5: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4: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
5: 哦、好嘛，
4: 大鱼缸，我出国、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5: 哦，您还出个外国
4: 啊？对，
5: 到外
4: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杆，条杆懂吗？
5: 啊，条杆知道，
4: 600大条杆
5: 啊，
4: 一丈八大条杆，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5: 啊。一丈八，
4: 哎，
5: 象牙的，
4: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5: 啊，
4: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5: 这可够大的啊！
4: 哼，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5: 啊，
4: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着
5: 啊，
4: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5: 啊，
4: 木头的，
5: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
4: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5: 啊，
4: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5: 是啊。
4: 整个大木头钟，
5: 嗯，
4: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5: 嘿，
4: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5: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4: 嗯，够三点钟够出来，当当当，
6: 三点了，
5: 耶、yeah。
4: 玩意儿嘛，
5: 嗯，
4: 要不要送你？
5: 哎，不，我不要，
4: 拿玩去。
5: 我包包上没地方搁我。
4: 我呀，好交，
5: 好交，
4: 好交。
5: 嗯，
4: 讨厌我吗？
5: 不讨厌，
4: 不讨厌，进化进化。
5: 哎，进化、
4: 啊。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约我吃饭，
5: 嗯、
4: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5: 嗯，
4: 办点善举的事。
5: 哦，
4: 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5: 啊，
4: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5: 啊，
4: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钱，
5: 啊，
4: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5: 啊，
4: 拿这一月息钱就差不离儿，这解决
5: 你打算施舍是吧？
4: 哎，别谈
5: 啊，
4: 不算施舍
5: 哦，
4: 给穷人想碗饭吃，
5: 哦，是是，
4: 哎，看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瘦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5: 啊，这是曾子说的。
4: 开粥厂
5: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4: 不，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5: 一年到头老有。
4: 哎，吃吧。
5: 哦，
4: 这粥厂
5: 好嘛、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4: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5: 啊。
4: 净喝粥饱了吗？
5: 饱不了，
4: 一天三顿饭，
5: 三顿饭。
4: 哎，
5: 早上吃什么？
4: 早晨炸酱面。
5: 中午呢？
4: 晌午炖牛肉，
5: 啊，
4: 烙饼。
5: 晚上
4: 饺子。
5: 嗯，这是粥厂舍的。
4: 哎，对了，
5: 嗯，
4: 就吃这个，10来万人呗，吃，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5: 嘿，
4: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5: 嗯。
4: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5: 嗯，乐完了怎么样？
4: 嗯，
5: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4: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5: 你
4: 看过
5: 吃过没吃过？
4: 你看过吃窝头了？
5: 啊，
4: 我越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5: 啊、
4: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5: 哎、啊，好、啊，您爱吃，
4: 我就吃窝头。
5: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4: 我不吃
5: 啊，
4: 我不吃那个。
5: 你怎么不吃？
4: 我不吃，
5: 炖牛肉多好。
4: 牛肉我更不吃。
5: 羊肉
4: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5: 怎么不吃肉？
4: 我这是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5: 啊，
4: 我不忍，
5: 呵，
4: 我难过。
5: 哎，
4: 也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5: 嗯，
4: 曾子曰，
5: 哎，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4: 就这么吃
5: 哦。
4: 天天大伙儿
5: 一天三顿，
4: 哎，
5: 给这个
4: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5: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4: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5: 乐意啊。
4: 乐意过年吗？
5: 乐意。
4: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5: 啊？
4: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5: 啊，
4: 给他东西，
5: 哦，
4: 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5: 啊，三节还得多给。
4: 当然了。
5: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4: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5: 哦，
4: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5: 哦，都给什么呀？
4: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5: 50个粽子，
4: 嘿，一人五上。
5: 5分钱一个，
4: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5: 啊，多大？
4: 多大呀？
5: 啊，
4: 多大个？定做，
5: 定做。
4: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5: 是
4: 包
5: 包。哎，
4: 每一个粽子30枣
5: 啊？
4: 包，
5: 一个粽子30枣。
4: 哎，定做。
5: 哎，好，
4: 吃去吧。
5: 哎，
4: 五上。
5: 啊，还给什么？
4: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片，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5: 你听没？这粥厂
4: 每人一份。
5: 好，
4: 拿。
5: 哎，这是五月节。
4: 哎，
5: 到了八月节。
4: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5: 哦，
4: 小的
5: 4两一个，
4: 6斤一个。
5: 6斤一个团圆饼。
4: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5: 啊，那还小的
4: 小月饼，6斤。我们家吃月饼30多斤，
5: 30多斤，40来斤，
4: 这么大个。
5: 哦，
4: 这么大个，这么厚。
5: 哎呀，
4: 没馅儿，
5: 那怎么办？
4: 掰不动，拿榔头砸。
5: 哦，
4: 打打打。
5: 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4: 哎，
5: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4: 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5: 哦，豆饼那么大个，
4: 定做的。
5: 哦，定做的，
4: 定做的。
5: 哎哎，
4: 30来斤定做。
5: 哎，
4: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5: 哎，10遍，
4: 你尝尝，啊、你看看。
5: 哎，不对，10斤馅儿。
4: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5: 啊，
4: 薄果的
5: 啊，
4: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的一样，这叫10遍的。
5: 10遍怎么？
4: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5: 啊，
4: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5: 啊，
4: 爱吃什么随便说。后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5: 白糖，
4: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
5: 嗯，
4: 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
5: 嘿，你带变
4: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5: 哎，
4: 南方有椰子馅儿，
5: 哎，
4: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
5: 啊、
4: 嗯，椰子馅儿，
5: 嘿，
4: 说着就变。
5: 你去吃月饼、啊，
4: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5: 哎，信，信，信，信，
4: 有没有啊？
5: 啊，有。
4: 这什么月饼
5: 啊？十遍的。
4: 哪有啊？
5: 嗯，您马家有。
4: 你怎么知道？
5: 他不刚你说的吗？
4: 嗯，对，这叫10遍的。
5: 哎，还给什么呢？
4: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鞭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台月姑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5: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4: 那肥呀，太肥了，
5: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4: 哎，定做的
5: 啊，
4: 不是定这定捞的，
5: 嗯。捞也没地方捞，
4: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5: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4: 哎，对呀、啊
5: 哎、
4: 这八月节、
5: 哦、这要到了年下呢，
4: 年下干嘛？腊八粥。
5: 哦，还腊八，还是
4: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
5: 哦，
4: 腊月初五啊初四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纪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哦、
5: 还给腊八饼，
4: 腊八粥。
5: 哦，
4: 熬粥的
5: 啊、哦、是啊，
4: 米料存份。
5: 哦，
4: 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朝拜糖，2两玫瑰，2两苜蓿，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个糖饼，1捧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2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5: 好，连凉水都给。
4: 祭灶用凉水。
5: 哎呀，
4: 确实，
5: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4: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5: 还没给呢。
4: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5: 哦，到年也还给？
4: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5: 嗯
4: 嗯。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5: 好嘛。哎，要是曾子说的，
4: 哎，这词儿就曾子的。
5: 哎，
4: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捆着伐木，吊着伐麻， 柔柔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增值、啊。
5: 这都增值说的，
4: 这都增值。
5: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4: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5: 一堂五碗。
4: 哎，
5: 五尺高，
4: 定做
5: 啊，
4: 定做的。
5: 哎，定做
4: 蜜供
5: 啊，
4: 北京前卫郑明斋，定做的。
5: 哎，
4: 大蜜供，
5: 好，
4: 又酥又脆，不粘牙，
5: 嘿，
4: 头口香，
5: 嗯，
4: 桂花味儿，
5: 嗯。
4: 这大馋虫给逗上来，
5: 还给什么呀？
4: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5: 一堂
4: 五碗，
5: 五碗
4: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5: 啊，
4: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中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先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拨竹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灯花，持门一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辈儿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十脚，三滚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皮儿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十斤劈柴，二十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个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拌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卷，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宋徽宗却并不喜欢他。宋徽宗一直想把皇位传给赵桓的弟弟赵恺。赵桓从小到大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宋徽宗的喜爱？从一开始赵桓百般推脱不做皇帝，到登基之后对徽宗的严加防范，赵桓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多年以来父子之间的积怨矛盾是怎样一步步激化爆发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二集，父子关系之谜。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父子之间的这种隔阂和矛盾并不是就钦宗即位之后这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产生的，实际上是由来已久。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一个原因与这个钦宗的出身有关。赵桓元符三年生，生母为王皇后，政和三年封太保，政和五年立为太子。有问题吗？看不出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赵桓他是元符三年生，这元符三年是什么时间？是徽宗即位的那一年，即位之后的数月生的赵桓，生母为王皇后。这个王皇后那也就是说是徽宗的正宫了，也就是说她是嫡生。她不光是嫡生，而且还是长子，她是徽宗的第一个儿子，并且她是唯一的一个由皇后所生的儿子。这个出身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到后来她封太保立太子都很顺利。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他的出身有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能只看这个表面现象。表面现象他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太子，实际情况则并不是那样。问题出在哪儿呢？首先是出在他的生母王皇后身上。这个王皇后啊，是在徽宗即位之前，当皇帝之前，她还是端王的时候嫁给赵姬的。她比这个赵姬小两岁，当时结婚的时候徽宗是当时叫是端王，不到十八岁，她不到十六岁。她是一个大臣的女儿，而这个大臣呢是个很守规矩的大臣，她的女儿也是个很守规矩的姑娘。所以这个王皇后呢，她生性啊非常宽厚，非常贤淑。那结婚之后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关系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快后来就这个端王就即位了嘛，即位了她就成为皇后了，所以顺理成章的她就被封为皇后。可是这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啊，就良好的这种关系，亲密关系维持的时间不太长，后来就不亲密了，就是被冷落了。为什么被冷落了呢？就是这个王皇后本身这个女孩子她是端庄有余，妩媚不足。这一点上呢与这徽宗的性格上呢不是很合拍，所以新婚燕尔之后过了那个新鲜劲儿，她逐渐的对王皇后呢就麻木了，就没有什么多大的兴趣了。当时他有兴趣的是有两个人，一个姓郑，一个姓王。这两个人是谁呢？这样说起来是有点不合理法的。这两个人是伺候向太后的宫女，这两个人妩媚啊，又风流又妩媚漂亮，但是都不是坏人啊，这个品行上都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也很喜欢端王，这风流王子啊，端王也很喜欢他们，所以在当时的端王府的时候，在合适的条件之下，这个赵佶就与这个姓郑的宫女和姓王的宫女就有染，有肌肤之亲。向太后

0: 呢，后来就发现了这一点，看出来了，他呢也很喜欢，当时他对这个端王是很喜爱的，那么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就把这个郑宫女和王宫女就送给了端王。端王赵佶即位之后，这个郑王二人就都被封为了贵妃，就是郑贵妃和王贵妃。这两个人呢，始终是能够得到徽宗的喜爱的，长时间的宠爱的。当然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妃子了，那是以后的事情。就这王贵妃后来就生了若干子女，其中的一个子女就是徽宗最喜欢的那个儿子郓王赵恺，他是他的生母。而那个郑贵妃后来就是郑皇后，也就是王皇后去世之后，他就顶替了王皇后成了正宫。有这么两个人对比着，王皇后呢自然就受到了很大的冷落，何况徽宗他的兴趣还不仅仅是在嫔妃之间，他还要有时候他还要沾花惹草，还要与这个宫女有一些来往，所以留给王皇后的时间不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皇后很寂寞，内心就很痛楚。但是呢，由于她生性比较贤淑，她也不懂得争，也不敢争，所以呢就只能隐忍，就忍受着，长期以来就忍受着这样一种寂寥的生活。可是尽管是她忍着，内心里总是不愉快的，天长日久她就积郁成疾，很早的就去世了。他去世的年龄是25岁，太年轻了就去世了。而当时赵桓，也就是后来的钦宗，有多大呢？8岁多一点，不到9岁。那么这样一个孩子，虽然是一个王子，后来被立为太子了，可是从小就失去了生母。8、9岁的孩子，他是早已经懂事儿记事儿了的，他很会察言观色。这个赵桓呢，这个人是很敏感的，他是沉默寡言，但是内心里越是这样的孩子内心越敏感，他从小就能感觉到父皇对于他这个母亲的那种冷漠，他知道。而后来呢，他还没成年，生母就去世了。虽然在生活上他是不愁吃不愁穿，那完全还是太子待遇啊，皇宫里的很优厚的待遇，但是情感上不行，没有真正的就是得到父爱和母爱。母亲去世之后，徽宗对他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父亲的爱护关爱，因为他没有时间呢，他还得到各个地方去玩去，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爱好，所以对这个孩子他没有说是特别的，由于他生母去世过早而表现出更多的一些关爱。因此呢，这个赵桓就是在这样一种冷漠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这样一种环境就造成了他性格的极度的内向，心理的扭曲，从小就培养了他对父亲的那样一种不满和怨气。也就是说，从小他就在他的心灵当中就埋下了与父亲矛盾的种子，这是他的出身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影响也很大，就是钦宗赵桓与徽宗的性格爱好的差异，这个差异是非常之大的。都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点是兴趣狭窄。我们知道宋徽宗他的这个兴趣是非常非常广泛的，除了不喜欢李政之外，其他的方面他都喜欢，诗词歌赋、吹拉弹唱、骑马蹴鞠等等，甚至饮食茶道、陶瓷古玩等等，他都非常喜欢。 不光是喜欢，他还很有研究。你像他的书画都达到了全国一流的地步，他对陶瓷的研究，对茶道的研究都很精通，还有专注，所以他的兴趣非常的广泛。可是他的儿子赵桓在这一点上就完全与他不同，他没有什么这些爱好。那么他平时干什么？史料上讲，这个赵桓在讲读之暇，唯以休憩著于而观之，他是衣不关怀，人莫能测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学习完了之后，他必要的每天的功课之后，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着一个鱼缸来看那个鱼。休憩是什么？休憩指的是涂了黑漆的鱼缸，一个器皿。学完了功课，他就对那个鱼缸在那看鱼，他是衣不关怀，什么事情，别的任何事情都引不起他的兴趣来，人莫能测也，人家不知道他这时候在想什么，就看那个鱼。他看鱼在想什么呢？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想，因为有的人他在那地方沉默，在那地方沉思，在坐着一动不动，他是有思想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赵桓他没什么思想，没有，他就是对着那个鱼缸在那出神，在发愣，在打发时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徽宗啊就觉得这个儿子没什么才华，很乏味，就看不上眼儿，这是一点。第二点，不谈女色，这个又是与这个徽宗很不相同的地方。徽宗是很喜欢跟女孩子交往的，很喜欢女色的，尤其是他当了皇帝之后，那宫里宫外是布满了宫女，他觉得整天看着眼前走过来走过去全是美女，那赏心悦目啊。可是他又发现他这个儿子呀，对这个女色简直兴趣是太小了，一点都不随他，就没什么情趣。这个钦宗呢，他继位之后，甚至于对于那个徽宗觉得赏心悦目的那些宫女，他觉着很乱得慌，这宫里走来走去这么些宫女干什么呀，乱哄哄的。因此他决定裁减，分批裁减，第一次裁减多少呢？第一批裁减6000人。而这一点上跟他老爹又完全的不同，格格不入。第三，不喜奢华。这个徽宗上台之后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表示我自己我也不喜欢奢华，我要节俭，但是那不是他本性的流露，那是由于他理智上要当好一个皇帝，听从了大臣的劝说，我就故意的约束自己表示节俭，有过这么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很短，随着这些蔡京了、童贯了这些大臣的鼓动，他马上就变得非常奢华，而且是异常的奢华，只有奢华他才感觉到幸福。可是钦宗不是这样，钦宗从本性上他是真不喜欢那些过度的奢华，凡是有一些礼乐活动的、祭典活动的、节庆活动等等，酒宴了，他是能推就推，能不去就不去。当太子的时候是这样，当皇帝也是这样，当时当太子的时候有一些活动，徽宗非让他参加，非去了他也是无精打采，没有兴趣，所以搞得别人都很扫兴。这又是一点不一样的地方。第四点，反对改佛为道。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与他的爹宋徽宗当面起过冲突。这个宋徽宗啊，他信奉道教，这个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他信奉的过分了，他要求的过分了。信仰是自由的，他信奉道教不一定非得强迫全国人民都信奉道教，但是他就这样做了，而且把信奉佛教的人也强迫转为信奉道教，这就很过分了。这个赵桓呢，他并不见得是非常信奉佛教，但是他觉得他爹徽宗的这个做法不对，他反感，所以说呢，他就反而他要支持这个佛教。有一个非常受徽宗支持的一个道士叫林灵素，当时很有名的，那是甚嚣尘上， 当时就根本就不把他这个太子放在眼里。两个人在街上，两个人的车队相遇了，由于马路不够宽，必须有一队让往一边，让另外一队通过，才能够双方才能够错开。在这个时候，这个林灵素就是傲然的不让路，硬是逼着太子把道路让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赵桓是很不平衡，所以说他提出过了一次，说我要组织佛教的人士僧人与道教的人士道士斗法，看看到底是你们能还是我们能。这事当时在汴京都轰动了，太子要与这个道教斗法了，所以摆开场子了。那时候赵桓还不是钦宗呢，他是太子呢，他组织了14个僧人，那么林灵素也组织了一帮道士，两个人就摆开阵势，轮番的派人上阵去斗法。而就在这次斗法当中，还是林灵素那边胜了。林灵素呢，得理不让人了，就要求把这些与道士斗法的这些僧人游街示众。这个事情就搞得这个太子面上很没有光彩，由此这两个人的矛盾呢，矛盾又加深了一层。这是公开的，公开的发生了矛盾。第五，厌恶徽宗的宠臣，就围绕在徽宗身边的童贯了、蔡京了、梁思成了等人这样一些宠臣，赵桓与他们都格格不入。尽管这些宠臣当中有一些还是拼命的想巴结他的，因为他是太子呀，将来有可能是当皇帝呀。比如说蔡京为长远计，他跟这个赵桓之间实际上是性格上各方面也都很不合拍的，他还是跟徽宗合拍，但是呢为长远计，他还是愿意和这个赵桓搞好关系，就给这个赵桓去送过很重的礼，结果就被赵桓退还了，而且怒斥他这是搞什么，所以很厌恶这样一些宠臣。那么厌恶这个徽宗的宠臣，徽宗看了当然也很不高兴，你厌恶他们等于你厌恶我吗？啊，我宠信他们你不喜欢，这不是厌恶我吗？所以由于这些原因，这个赵桓与他父亲之间历来关系就没有亲密过，缺乏那样一种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这是两大原因。他们矛盾呢、啊、就是从这个赵桓出生以后就存在着两大原因。而与此同时，徽宗更加喜欢的是他的弟弟，赵桓的弟弟赵侃。
1: 虽然赵桓是宋徽宗的嫡长子，并且贵为太子，但是他们父子二人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相差甚远。宋徽宗并不太喜欢赵桓，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另一个儿子赵侃。宋徽宗甚至想过要改立赵侃为太子。那么这个赵侃为什么能够得到宋徽宗的偏爱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2集《父子关系之谜》。
0: 在前几集我们讲过，赵侃曾经有过被立太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什么？这有三个原因在里面。一个是赵侃的生母王贵妃是徽宗最喜欢的妃子之一，可惜的是这个妃子也是寿命不长，34岁就去世了。不过那个时候赵侃已经是15、16岁了，而且赵侃的性格是比较开朗的，所以没有在性格上给赵侃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原因。第二，赵侃这个孩子从小生出来之后就表现出了与徽宗同样的一种爱好和性格，他的气质非常像宋徽宗，徽宗喜欢的那些事儿他都喜欢，他也会赋诗，他也会画画，而且画得很不错，同时长相也很英俊，所以呢在这些方面这个徽宗觉得这个孩子非常讨人喜欢，这第二点。第三，赵侃不仅在其他的一些玩乐方面酷似他爹，而且在才学方面还非常的出类拔萃，这也是让徽宗 非常刮目相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哪儿体现出来呢？从有一次的科考体现出来了。宋朝啊，在开国以后曾经制定过一个规定，一个政策，就是不许皇室的子弟参加科考，就避免他们啊专权。经过了弱冠朝之后，这个规定松动了，说可以参加了。所以说呢，这个赵凯呢就想参加一次科考，检验一下自己的学问和实力。但是尽管是允许宗室的子弟参加科考了，那么赵凯说，如果我用我赵凯的名字，毕竟他的身份很不一样，不是一般的宗室啊，如果我用我的真名去参加科考，官员们给我照顾，那能检查出什么来？那就是个虚名，我不需要这个虚名。所以呢，他就画了一个名去参加了科考，让这个阅卷的这些官员不知道是我，看看你打多少分。于是就考了，考完之后他向父皇徽宗做了禀报，说我有办了这么一个事儿。徽宗这个人本身他就喜欢，很喜欢这些一些游戏的事情，一些这个恶作剧的事情，甚至他都很喜欢。他一听呢，哎，这个儿子你看这一点也很随我，哎，他能冒名顶替参加科考，很高兴，同时呢也觉得这是对他一个检验机会。那就说等等吧，等等看看咱们能考多少，但愿不要名落孙山。于是呢，这个徽宗就命令阅卷的那些官员，就说你们这个名次排出来之后，成绩排出来之后，先不要张榜，朕先看一下，完了以后你再张榜。官员就遵旨，就阅卷，然后就封卷呈到皇上这儿来了。皇上呢就找啊，到底他化名的那个人得考第几。结果这徽宗一看是大喜过望，赫然榜首，就赵凯的那个化名赫然居于榜首第一，状元。这里头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后门啊，就是凭着赵凯的能力、才华、才学去考上的。这时候这徽宗才知道这个儿子是有真才实学，心里很高兴。但是呢，当时他出于说是怕这个外人说闲话，说是这个尽管你是用化名，谁知道你预先透了气儿没透了气儿啊？你这个儿子考上了一个第一。于是乎，他这个命令官员说是，啊，这个运王考了个第一嘛，就不用他，他也没什么更需要的地方，是吧？就把他挪为第二吧，把他挪为榜眼，把原来那个榜眼提为状元吧，就把这个运王赵凯降为了第二，就有这么一个事儿。但是通过这个事儿，他是完全知道了这个儿子的能力，所以后来他就打破宗室的规定，不领实职的规定，让这个运王提举黄承嗣。后来他还打算再进一步打破这个规定，就是宗室的成员不许领兵，他准备让运王到前线挂帅领兵干什么？就是为了为他建功立业做准备。那么建功立业之后，如果说是想让他当太子，将来即位的话，那就有了资本。但是后来由于条件不具备，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1: 在宋徽宗的眼里，赵凯继承了自己所有的优秀基因，简直就是自己的一个翻版。宋徽宗对这个儿子宠爱有加，悉心培养，只盼着有一天赵凯能够继承大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太子赵桓的境遇可想而知，他的太子之位迟早不保。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赵桓的太子之位不仅没有被废掉，反而赵桓最终坐上了皇帝之位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二集《父子关系之谜》。
0: 很显然，赵凯的这个优势是逐渐逐渐的显示出来了，赵桓他这个太子的位置很可能就要被动摇，甚至被废掉。可是为什么没有被废掉呢？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赵桓行事谨慎。这赵桓呢，他知道自己的条件不行， 自己各方面能力也差，而且呢圣母已经不在了，现在的皇后是郑皇后，不是他的母亲。而他爹喜欢的是他的三弟，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做到行事完全谨慎，不要做出任何错误的事情来让别人抓住把柄。所以他没事坐在那个地方就在看那个鱼，他就是在打发时间，我坐这什么也不做我就什么错都没有。因此多年以来他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当然也没有做出过什么事情，可是没做出过什么事情不怨他呀，你没把皇位交给他，他能做什么？他不能提前干政吧？所以这一点无可指责，没有错就是对，这是第一。第二，大臣们各有所图，围绕着立谁为太子，这个大臣们是互相之间都有猜测，都有所保的，因为立谁当太子跟他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大臣是分帮的，有的是拥护现有的太子赵桓的，有的是拥护郓王赵凯的，这个东西有的是他们的好恶问题，而有的是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问题，所以是各有所保各有所图。而现在太子是赵桓，将来让他即位是顺理成章，如果换一个人马上我们要废立，换成赵凯，那就要发生动荡。那么如果说是发生动荡，对于朝政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徽宗呢不喜欢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动荡，他希望找一个契机能够不动荡的更换掉最好，但这个契机一时又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赵桓他没有错误呀，而这个赵凯又很难马上得到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因此就没有动这个事情。第三，禅位事出突然，就在这样的拖延过程当中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金兵突然进犯，而且进军速度十分迅猛，马上就兵临城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吴敏就提出了要李纲来主持大政，而李纲提出了他要禅位，在这个时候禅位成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那么紧急到什么程度？吴敏所说三日，也就是说三天之内你要决定，不决定的话连禅也不用禅了，你就领着部队去打吧。在三天的这种时间里边，他要禅已经没有可能更换了，要禅就禅给现成的太子，否则的话就会乱上加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赵桓是当了皇帝，等于说就是金人帮着赵桓即位帮了一个忙，当然这个忙帮起来对他的意义并不大，反正一年之后他当不当皇帝他都是俘虏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桓这个并不是太被人们看好的，也不被徽宗看好的这样一个太子才当了皇帝。
1: 宋徽宗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皇位传给赵桓的，但是当了多年太子的赵桓为什么百般推辞？赵桓登基之后又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防止宋徽宗复辟？父子二人之间的矛盾是怎样彻底激化的呢？
2: 请继续收看
1: 《宋徽宗之谜》第十二集《父子关系之谜》。
0: 那么在当皇帝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不愿意接受，这个赵桓百般推辞不就，后来是徽宗严令大臣们把他架到这个福宁殿，劝说了半天，劝说到半夜才勉强的同意了。那么从他内心里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当这个皇帝，我们说其实从他内心里是愿意当的。他位居东宫十年，做事如此谨慎，为什么？就是为的有朝一日我能够说了就算，我不再看人眼色行事。 皇帝这个位置，不管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当，只要他有机会当，没有人会不愿意当的。这个权力的诱惑太大了，所以他是非常愿意当这个皇帝的。可是为什么当时他有百般推辞不就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去接受这个皇位，因为在那个时候接受皇位，他知道意味着什么，他感觉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身为皇帝的宋徽宗都主动的想把皇位交出来了，可见这个时候当皇帝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是不愿意在那个时候接替这个皇位的。但是形势逼迫着他，非接受不可，他不得不接受。接受了之后，他在李纲等大臣的同心协力的努力之下，度过了汴京的危机，他稳住了皇位。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不让他当了，那他绝对是不干了。他想，这个汴京是我保下来的，保住了汴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保住了天下。因为宋朝的那个组织结构与唐朝不同，唐朝的首都沦陷之后，各地因为它方阵呢、啊，它有这个节度使啊，那节度使的权力很大，可以各自为战，各地的财力都很雄厚，军力也很雄厚。而宋朝不行，宋朝是强干弱支，把天下的财富、天下的兵力都集中在首都附近，首都一旦沦陷，各地没有能力支撑，所以说京城陷落基本上就等于全国陷落了。所以说他，我说我打这个把金军打退了，我保住了汴京，我保住了大宋，天下是我打下来的了，成了。你这时候你想把他从我手里夺去，那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谁想让他不当这个皇帝，那他要跟谁玩命了。由于宋徽宗在东南有那样一些不正确的举措，指东南之师了，指秦王了，指黄冈了等等的，连文件都不许往京城里递，所以就引起了他极大的警惕。就是他对这徽宗的一举一动都感觉到可疑，都感觉到好像你要把这个皇位重新从我手里拿回来，这可不行。所以说他戒心疑心才这么重。那么宋徽宗是真有这个想法，真有复辟的意图吗？其实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徽宗这个人呢、啊，他从他的性格上来讲，从他的能力上来讲，根本都不具备复辟的那样一种做法的条件。他没有这么想。他在东南所做的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像另立朝廷那些举措，实际上是他一种本能的流露。他就想发号施令了，他并没有说我这里我也要作为一个朝廷了，没有那个打算。而回来之后他没有这个条件了，他也就做不到了，也就不再做了。他内心有没有说我想控制住我儿子呢？他还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个想法还是有的。可是他很快发现不行，办不到，控制不了了，也就死心塌地了，当他的太上皇了。所以实际上这个钦宗的防范有点多余，并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他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徽宗觉得非常的寒心，非常的冤枉。是不是这父子皇帝这徽钦二人就一直这么僵持下去了呢？史料上所说两宫之情不通矣，就两边断绝了来往了，不再来往了。后来确实是以后逢年过节了也好，有些其他的一些属于应该就是儿子去问候父亲的这样一种时刻也好，钦宗都不再去了，不到隆德宫去了，只是派人去送一点慰问品而已。两个人很久确实不再来往。 但是并不是说他们从此以后终生就断绝了来往，后来不仅是来往，而且两个人的关系还变得非常非常密切了。这是怎么变成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啊，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啊，此时此刻正身处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呢，您是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

0: 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奥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奥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这个打开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即使是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奥华语广播。那如果那个您呢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正是下班高峰期，您堵在路上啊，习惯这个时候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电台的歌曲等等的啊，打发时间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呢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都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您可能没注意，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以前是在 AM 里面啊收听咱们1629，那此时此刻呢您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我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同时呢，咱们澳洲这个尤其是墨尔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台是吧，一些主流媒体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一样，在 DAB 里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是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里一起来聊到的信息，还是说啊，因为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哪怕是您就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也没问题，只要咱们文明用语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呢，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澳洲联邦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表示，最新通胀数据意外低于预期，也低于央行此前的预测，主要原因呢是燃油价格的涨势较弱。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总体通胀率由4%降至3.8%，创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新低。作为澳洲联储偏好的指标，结尾均值通胀率是维持在3.6%不变，但低于央行预测的3.8%。

最新统计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不是下降，而是骤然狂跌。澳联储连续加息，加上联邦预算案的税收改革，让准备贷款买房的人士受到前后夹击，纷纷打消了申请房贷的念头。现如今，澳洲房价又在下跌，他们的谨慎也就不难理解了。澳洲国民银行最新向投资者展示了这场断崖的规模。二季度的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比一季度减少了15%。西泰银行上月披露，在五月预算案后的三周内，该行住房投资贷款申请量下跌了21%。随着各大银行争先吸引客户，一场房贷大战势必会接踵而来，那借款人需要做好准备。四大银行已经开始试探贷款利率下调的空间，上周 NAB 也加入了另外三家银行的行列，下调了投资者和自住者固定利率贷款的利率。

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的幕僚长 James 表示，移民人数应立即削减至每年13万。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澳洲需要真正有技能的人，而不是 Uber 司机。韩森此前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若自己能够当上澳洲总理，其政府将在执政前100天要聚焦多个关键事项，其中就包括大幅削减移民、削减政府开支及福利支出。那么他的幕僚 James 今天进一步解释了这项移民政策，并强调英国党并没有要求完全停止移民，移民人数需要立即削减，我们提出的数字是13万人。

一款用于治疗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救命药，原本计划从药品福利计划和私人市场撤出，如今将继续向患者提供。 AstraZeneca 宣布，能够降低性激素水平的 Zoladex 将继续供应患者。 Zoladex 原本是定于11月退出药品福利计划及私人市场，不过对于没有合适治疗途径的患者，届时仍将保留获得药物的选项。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从2026年的11月1日起，在澳洲免费提供每月一次的 Zoladex 3.6 毫克支入剂。那么将 Zoladex 每月支入剂从澳洲福利中撤出的决定，是反映出 PBS 目前的运作机制，药价过低，使得继续通过 PBS 供应该药是无法维持。

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 Optus 因2025年9月000急救服务中断致人死亡，被通讯监管机构给告上了法庭，最高可被罚款5.02亿澳元。澳洲通讯及媒体管理局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去年运营商 Optus 网络有605通紧急急救电话无法接通，而该公司违反两项法律条文的次数是各超过了1000次。诉讼展开之际， Optus 母公司 Singtel 是正寻求出售这家澳洲电信集团的少数股权。而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新西兰基础设施投资者 Morrison 已取得了7周的独家谈判期，已敲定收购 Optus 与30%股份的方案。那么 ACMA 机构已就2025年中断事件调查了10个月了。该机构指称，去年 Optus 发生网络故障时，未能让部分客户接入紧急通话服务，也没有确保相关电话获得正确转接。接入紧急通话服务是不可选择的事项，而是所有的电信供应商必须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也是最重要的公共安全责任。 ACMA 要求联邦法院认定 Optus 在1005个事件中各自均违反了电信法的2项条文，而每违反1项条文一次，最高可罚款25万澳元。若法院认定2010项违规成立，那么 Optus 面对的最高潜在罚款金额可能会超过5亿澳元。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第一个单元的内容的确是有点少，但是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之所以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着看清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接下来是要具体关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西澳方面的事情啊。Puss 的一家热门时装店因一项限制顾客携带食物和饮料入内的政策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这很荒谬。全球零售品牌 Zara 受到批评，因为有顾客投诉称他们仅因带着饮料就被拒于该品牌的 Carrera 门店之外。这家西班牙品牌呢，在澳洲设有16家门店， Puss 的 Murray Street 和 Carrera 各有一家。Zara 官方账号称，顾客不得将饮品带进门店。声明说，为避免意外损坏，我们的门店不允许携带食物和饮料。员工一般会被要求拦下手持卫封口容器的顾客，咖啡和冰沙也包括在内。保安和卖场员工还会限制带盖和带吸管的饮料，以降低液体损坏商品的风险。不过有网友表示，这项规定过去并未始终严格执行，他们此前曾多次拿着饮料进店。那么本月早些时候，在西澳一名顾客是在 TikTok 发布视频，分享了他自己被拒入店的经历。他说是因为手里拿着开封的饮料直接被 Zara 给赶了出来。视频随后引起其他顾客的热议，分享他们对这项规定的看法。有些人觉得呢，这完全是门店的标准规定，也有一些购物者则认为门店保护货品时抓错了重点。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在维州墨尔本北区一所学校是突然宣布封锁，学生和教职工是被要求待在室内。报道中称，这所学校因一起严重事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此家长们是纷纷要求校方来说明情况。 Wallace Secondary College 在今天早些时候向家长发出了通知，称学生没有面临任何及时危险，不过为了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学校仍进入了封锁状态。声明中说，我们希望通知大家，今天早些时候校园内发生了一起事件，因此呢，我们启动了封锁措施，为确保所有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教职工和学生待在教室内，直到情况彻底解决。在认定情况安全后，封锁措施已经解除，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活动。校方表示，我们明白这次经历可能会令人担忧，但请放心，学生的安全与身心福祉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新州方面的消息，警方在早些时候破获了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案之一，缴获了2.7吨的可卡因。这批毒品的黑市价格是超过了8亿澳元。本案的嫌犯之一，年仅26岁的 Christine 近日在新州最高法院是获准保释。其律师表示， Christine 因严重的脑损伤在监狱内容易受到伤害，法庭随后是批准了其保释申请。这名来自 Liverpool 的男子是于上个月被捕，当时呢，他和另一名男子在悉尼一处房产内被发现，现场是有2.7吨的可卡因。这批可卡因的黑市交易价格为8.16亿澳元，可进行约300万次的街头毒品交易。那么，被捕的两位当事人均被控持有商业数量的毒品，该罪名呢，最高是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那么，法官表示，由于当事人显然没有独自潜逃的能力，没有父母陪同就不行，而他们看起来也不像会这么做的人，所以是批准了嫌犯的保释。那保释期间，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居家软禁，他的父母中必须要有一人始终在家里监管着他。警方指称，这次查获的可卡因是在Mackay 以北的 Match Point 附近走私入境的，之后根据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指示是运到了新州。另外还有6人被控不同的罪名，包括持有非法毒品以及处理犯罪所得等。那这两位当事人是将于8月7日再次出庭受审。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在新州悉尼机场有数十趟航班延误，旅客被敦促查询航班状态。澳洲及新西兰航空业的倡导组织表示，在今天的早上，悉尼机场共有33趟航班延误。悉尼机场证实了部分航班受到延误，并提醒乘客向所属航空公司来查询航班状态。那机场发言人解释说，受 Air Service Australia 的运营问题和强风的影响，今晨部分航班的起飞和抵达受到影响。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接诊压力是彻底过载，区域内患者平均候诊时长已经超过了11小时。根据现场的候诊民众反映呢，这家阿德南部的核心医院夜间是最多有15辆救护车滞留在院外，无法移交病患。就在昨天上午，这间容纳63名定额患者的急诊科内，同时是有84个人正在接受治疗，另外还有12个人在排队等待接诊，还有10名患者正在被救护车送来的路上。患者平均等候治疗的时间是达到了惊人的675分钟，折合是超过了11个小时。阿德莱德各大城区急诊科的总额定接诊容量为333人，但当日医护人员同时是接治了550名患者，部分患者呢只能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来接受处置。阿德南部地方网络的发布官是发布声明称，每到冬季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因冬季常见病就会因就诊人数激增，那接诊需求大幅上涨。阿德南部地方卫生网络正在落地多项举措来分流就诊压力，例如启用康复过渡病房，并与 Pullman 阿德莱德酒店合作设立过渡期的护理点，投资5亿澳元新建一栋医疗综合楼，新增98张病床，该建筑预计2027年将会投入使用。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所有生活在澳洲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澳洲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去 COS 买菜可能顺便还能把您的车给充上电。澳洲两大超市巨头之一的 COS 表示，将在全国30家门店停车场来安装电动车的快速充电站，希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主到店消费。这项计划是 COS 和电动车充电公司 eNetworks 合作推出，未来2年内呢，会陆续在多个门店安装直流快速充电设备。第一批充电桩已经在维州墨尔本东区的 COS Middle Camberwell 启用了，这里目前有4个快速充电车位，最高充电功率可达200千瓦。电动车车主买菜、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给车辆补充不少电量。根据计划，维州和新州的更多 COS 门店将会在2026年底前呢，陆续加入这项服务当中。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了。那以上就是咱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大家也稍事的休息一下啊，我们活动活动胳膊腿，喝点水什么的啊。在整点的6点，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消息，以及柯凡也在我们全华语广播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主持人一起，或者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见解，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 1300-473-038，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首先大家要和克凡一起了解到的呢，就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几分钟前的最新数据消息。根据官方通报，日本熊本县的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是在今天下午通报说，熊本县的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到今天下午10分钟之前，已经上升至34人。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在德国当地时间的7月30日发布最新消息，截至到7月19日，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经达到了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7月30日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的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要求一名华裔议员滚回自己的国家去事件提问，称中国驻新西兰使馆也已作出回应。毛宁表示，首先，新西兰的议会辩论是新方内政，中方不做评论。我们注意到，包括拉克森总理在内的新西兰各界人士已经对有关人士的言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希望新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促进两国友好的事情，不要在国内政治上拿中国说事儿。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在伊斯兰堡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俄罗斯今天宣布通缉社交平台电报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罪名是恐怖主义共犯，指控他放任该平台被乌克兰安全部门用于招募人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已经启动了对杜罗夫的国际通缉程序。杜罗夫也是电报的首席执行官。

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执政党与反对党于今天同意将针对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国会调查延长30天，至8月底，以调查地方选举的组织情况。在6月3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出现选票短缺后，需对首尔奥林匹克公园计票站的投票箱选票进行重新清点。

泽连斯基在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对乌克兰的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发射70多枚导弹，并出动280多架无人机。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一处住宅遭到了弹道导弹击中，其中的一家5口是全部遇难。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7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的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核电站本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启动，预计排放约7800吨含1.3万亿贝克勒的污染源。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7月30日的12时42分，在印尼的巴布亚省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在今天的报道，台湾地区旅客欲前往摩洛哥，需向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申办签证。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日是突然宣布暂停受理该签证申请。台外事部门今天对此回应表示，经查证确认，摩洛哥政府已要求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此外，台外事部门声称，即日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地区的所谓签证申请。那么台当局这波所谓的反制是引发了岛内网友的嘲讽，不少人表示好卑微的反制，不痛不痒，摩洛哥人才不屑去台湾地区呢，敢公布两边出境人数吗？这是对等反制吗？有几个摩洛哥人会来台湾地区？整个民进党当局没有专业水准，乱七八糟。还有网友表示，习惯了，几天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又是摩洛哥，台外事部门的工作真是越来越轻松了，因为他们处理的国家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上的国家尊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的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国台办发言人陈平华在昨天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依旧是留给下半场的内容啊，下半场的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啊，有点拗口。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啊过后，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中

0: 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型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

0: 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5: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装枪。
6: 好的，全速起升。
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8: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8: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9: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9: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9: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9: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9: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4: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9: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13: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2: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4: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啊，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

0: 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即使是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那个您呢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正是下班高峰期，您堵在路上啊，习惯这个时候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电台的歌曲等等的啊打发时间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呢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都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您可能没注意，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以前是在 AM 里面啊收听咱们1629，那此时此刻呢您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我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同时呢，咱们澳洲这个尤其是墨尔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台是吧，一些主流媒体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一样在 DAB 里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是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里一起来聊到的信息，还是说啊，因为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哪怕是您就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也没问题，只要咱们文明用语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呢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澳洲联邦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表示，最新通胀数据意外低于预期，也低于央行此前的预测，主要原因呢是燃油价格的涨势较弱。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总体通胀率由4%降至3.8%，创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新低。作为澳洲联储偏好的指标，结尾均值通胀率是维持在3.6%不变，但低于央行预测的3.8%。

最新统计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不是下降，而是骤然狂跌。澳联储连续加息，加上联邦预算案的税收改革，让准备贷款买房的人士受到前后夹击，纷纷打消了申请房贷的念头。现如今，澳洲房价又在下跌，他们的谨慎也就不难理解了。澳洲国民银行最新向投资者展示了这场断崖的规模。二季度的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比一季度减少了15%。西泰银行上月披露，在五月预算案后的三周内，该行住房投资贷款申请量下跌了21%。随着各大银行争先吸引客户，一场房贷大战势必会接踵而来，那借款人需要做好准备。四大银行已经开始试探贷款利率下调的空间，上周 NAB 也加入了另外三家银行的行列，下调了投资者和自住者固定利率贷款的利率。

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的幕僚长 James 表示，移民人数应立即削减至每年13万。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澳洲需要真正有技能的人，而不是 Uber 司机。韩森此前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若自己能够当上澳洲总理，其政府将在执政前100天要聚焦多个关键事项，其中就包括大幅削减移民、削减政府开支及福利支出。那么他的幕僚 James 今天进一步解释了这项移民政策，并强调一国党并没有要求完全停止移民，移民人数需要立即削减，我们提出的数字是13万人。

一款用于治疗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救命药，原本计划从药品福利计划和私人市场撤出，如今将继续向患者提供。AstraZeneca 宣布，能够降低性激素水平的 Zoladex 将继续供应患者。Zoladex 原本是定于11月退出药品福利计划及私人市场，不过对于没有合适治疗途径的患者，届时仍将保留获得药物的选项。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从2026年的11月1日起，在澳洲免费提供每月一次的 Zoladex 3.6 毫克值入剂。那么将 Zoladex 每月值入剂从澳洲福利中撤出的决定，是反映出 PBS 目前的运作机制，药价过低使得继续通过 PBS 供应该药是无法维持。

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 Optus 因2025年9月000急救服务中断致人死亡，被通讯监管机构给告上了法庭，最高可被罚款5.02亿澳元。澳洲通讯及媒体管理局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去年运营商 Optus 网络有605通紧急急救电话无法接通，而该公司违反两项法律条文的次数是各超过了1000次。诉讼展开之际， Optus 母公司 Singtel 是正寻求出售这家澳洲电信集团的少数股权。而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新西兰基础设施投资者 Morrison 已取得了7周的独家谈判期，已敲定收购 Optus 与30%股份的方案。那么ACMA 机构已就2025年中断事件调查了10个月了。该机构指称，去年 Optus 发生网络故障时，未能让部分客户接入紧急通话服务，也没有确保相关电话获得正确转接。接入紧急通话服务是不可选择的事项，而是所有的电信供应商必须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也是最重要的公共安全责任。ACMA 要求联邦法院认定 Optus 在1005个事件中各自均违反了电信法的2项条文，而每违反1项条文一次，最高可罚款25万澳元。若法院认定2010项违规成立，那么 Optus 面对的最高潜在罚款金额可能会超过5亿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第一个单元的内容的确是有点少，但是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是不同的是啊，之所以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接下来是要具体关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西澳方面的事情啊。Pos 的一家热门时装店因一项限制顾客携带食物和饮料入内的政策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这很荒谬。全球零售品牌 Zara 受到批评，因为有顾客投诉称他们仅因带着饮料就被拒于该品牌的 Carrera 门店之外。这家西班牙品牌呢，在澳洲设有16家门店， Pos 的 Murray Street 和 Carrera 各有一家。Zara 官方账号称，顾客不得将饮品带进门店。声明说，为避免意外损坏，我们的门店不允许携带食物和饮料。员工一般会被要求拦下手持未封口容器的顾客，咖啡和冰沙也包括在内。保安和卖场员工还会限制带盖和带吸管的饮料，以降低液体损坏商品的风险。不过有网友表示，这项规定过去并未始终严格执行，他们此前曾多次拿着饮料进店。那么本月早些时候，在西澳一名顾客是在 TikTok 发布视频，分享了他自己被拒入店的经历。他说是因为手里拿着开封的饮料直接被 Zara 给赶了出来。视频随后引起其他顾客的热议，分享他们对这项规定的看法。有些人觉得呢，这完全是门店的标准规定，也有一些购物者则认为门店保护货品时抓错了重点，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在维州墨尔本北区一所学校是突然宣布封锁，学生和教职工是被要求待在室内。报道中称，这所学校因一起严重事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此家长们是纷纷要求校方来说明情况。 Wallace Secondary College 在今天早些时候向家长发出了通知，称学生没有面临任何及时危险，不过为了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学校仍进入了封锁状态。声明中说，我们希望通知大家，今天早些时候校园内发生了一起事件，因此呢，我们启动了封锁措施，为确保所有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教职工和学生待在教室内，直到情况彻底解决。在认定情况安全后，封锁措施已经解除，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活动。校方表示，我们明白这次经历可能会令人担忧，但请放心，学生的安全与身心福祉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新州方面的消息，警方在早些时候破获了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案之一，缴获了2.7吨的可卡因。这批毒品的黑市价格是超过了8亿澳元。本案的嫌犯之一，年仅26岁的 Christine 近日在新州最高法院是获准保释。其律师表示， Christine 因严重的脑损伤在监狱内容易受到伤害，法庭随后是批准了其保释申请。这名来自 Liverpool 的男子是于上个月被捕，当时呢，他和另一名男子在悉尼一处房产内被发现，现场是有2.7吨的可卡因。这批可卡因的黑市交易价格为8.16亿澳元，可进行约300万次的街头毒品交易。那么，被捕的两位当事人均被控持有商业数量的毒品，该罪名呢，最高是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那么，法官表示，由于当事人显然没有独自潜逃的能力，没有父母陪同就不行，而他们看起来也不像会这么做的人，所以是批准了嫌犯的保释。那保释期间，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居家软禁，他的父母中必须要有一人始终在家里监管着他。警方指称，这次查获的可卡因是在麦克以北的 Match Point 附近走私入境的，之后根据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指示是运到了新州。另外还有6人被控不同的罪名，包括持有非法毒品以及处理犯罪所得等。那这两位当事人是将于8月7日再次出庭受审。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在新州悉尼机场有数十趟航班延误，旅客被敦促查询航班状态。澳洲及新西兰航空业的倡导组织表示，在今天的早上，悉尼机场共有33趟航班延误。悉尼机场证实了部分航班受到延误，并提醒乘客向所属航空公司来查询航班状态。那机场发言人解释说，受 Air Service Australia 的运营问题和强风的影响，今晨部分航班的起飞和抵达受到影响。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接诊压力是彻底过载，区域内患者平均候诊时长已经超过了11小时。根据现场的候诊民众反映呢，这家阿德南部的核心医院夜间是最多有15辆救护车滞留在院外，无法移交病患。就在昨天上午，这间容纳63名定额患者的急诊科内，同时是有84个人正在接受治疗，另外还有12个人在排队等待接诊，还有10名患者正在被救护车送来的路上。患者平均等候治疗的时间是达到了惊人的675分钟，折合是超过了11个小时。阿德莱德各大城区急诊科的总额定接诊容量为333人，但当日医护人员同时是接治了550名患者，部分患者呢只能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来接受处置。阿德南部地方网络的发布官是发布声明称，每到冬季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因冬季常见病就会因就诊人数激增，那接诊需求大幅上涨。阿德南部地方卫生网络正在落地多项举措来分流就诊压力，例如启用康复过渡病房，并与 Pullman 阿德莱德酒店合作设立过渡期的护理点，投资5亿澳元新建一栋医疗综合楼，新增98张病床，该建筑预计2027年将会投入使用。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所有生活在澳洲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澳洲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去 COS 买菜可能顺便还能把您的车给充上电。澳洲两大超市巨头之一的 COS 表示，将在全国30家门店停车场来安装电动车的快速充电桩，希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主到店消费。这项计划是 COS 和电动车充电公司 eNetworks 合作推出，未来两年内呢会陆续在多个门店安装直流快速充电设备。第一批充电桩已经在维州墨尔本东区的 COS Middle Camberwell 启用了，这里目前有4个快速充电车位，最高充电功率可达200千瓦，电动车车主买菜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给车辆补充不少电量。根据计划，维州和新州的更多 COS 门店将会在2026年底前呢陆续加入这项服务当中。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了。那以上就是咱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大家也稍事的休息一下啊，我们活动活动胳膊腿，喝点水什么的啊。在整点的6点，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消息，以及柯凡也在我们全华语广播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主持人一起，或者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见解，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首先大家要和克凡一起了解到的呢，就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几分钟前的最新数据消息。根据官方通报，日本熊本县的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是在今天下午通报说，熊本县的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到今天下午10分钟之前，已经上升至34人。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在德国当地时间的7月30日发布最新消息，截至到7月19日，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经达到了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7月30日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的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要求一名华裔议员滚回自己的国家去事件提问，称中国驻新西兰使馆也已作出回应。毛宁表示，首先，新西兰的议会辩论是新方内政，中方不做评论。我们注意到包

包括拉克森总理在内的新西兰各界人士已经对有关人士的言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希望新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促进两国友好的事情，不要在国内政治上拿中国说事儿。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在伊斯兰堡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俄罗斯今天宣布通缉社交平台电报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罪名是恐怖主义共犯，指控他放任该平台被乌克兰安全部门用于招募人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已经启动了对杜罗夫的国际通缉程序。杜罗夫也是电报的首席执行官。

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执政党与反对党于今天同意将针对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国会调查延长30天，至8月底，以调查地方选举的组织情况。在6月3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出现选票短缺后，需对首尔奥林匹克公园计票站的投票箱选票进行重新清点。

泽连斯基在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对乌克兰的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发射70多枚导弹，并出动280多架无人机。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一处住宅遭到了弹道导弹击中，其中的一家5口是全部遇难。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7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的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核电站本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启动，预计排放约7800吨含1.3万亿贝克勒的污染源。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7月30日的12时42分，在印尼的巴布亚省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在今天的报道，台湾地区旅客欲前往摩洛哥，需向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申办签证。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日是突然宣布暂停受理该签证申请。台外事部门今天对此回应表示，经查证确认，摩洛哥政府已要求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此外，台外事部门声称，即日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地区的所谓签证申请。那么台当局这波所谓的反制是引发了岛内网友的嘲讽，不少人表示好卑微的反制，不痛不痒，摩洛哥人才不屑去台湾地区呢，敢公布两边出境人数吗？这是对等反制吗？有几个摩洛哥人会来台湾地区？整个民进党当局没有专业水准，乱七八糟。还有网友表示，习惯了，几天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又是摩洛哥，台外事部门的工作真是越来越轻松了，因为他们处理的国家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上的国家尊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的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国台办发言人陈平华在昨天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依旧是留给下半场的内容啊，下半场的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啊，有点拗口。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啊，过后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游。
4: 北京时间五点整。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这个星球，

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是春秋时期呀，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三十六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让诸葛军师一眼就给看破了。那军师咱就别去犒劳三军了，把城门紧闭得了。嗨，主公那又何必呢，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那怎么办呢？哎，诸葛亮听到这会叹了一口气呀，本来是挺好的事情，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咱们在荆州这会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都好，可周瑜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千方百计迫使咱们离开荆襄啊，这就是公瑾的不对了。事已至此，我只好想个对策了。不管怎么说，公瑾呐，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诸葛亮算铁了心了，既然在这儿扎住了，就得扎下去，说什么这地儿也不能给你江东。周瑜今定此假途灭国之计，是自取其祸呀。可怜周郎死日近矣呀，随后传令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如此这般。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员大将，说等周瑜人马到荆州城下，你们四将是一齐杀出，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让张飞从秭归方向杀，让黄忠从公安杀出，让魏延从夷陵杀出，又派糜竺到江夏去迎接周瑜的战船。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周瑜呀、也正在柴桑派将。鲁肃刚走，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言明自己去

在迎接都督，叫他来见我。女主一见周瑜，深施一礼：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女主先生，这次我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多备羊羔美酒，重谢我江东军校。都督，正是这样，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李先生，你可以先行一步，谢过都督。糜竺告辞走了。周瑜把令旗一摆，进兵。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案后边，和他手下的众将是有说有笑。周瑜今儿特别高兴。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时候那个神气，今日又重现了。走了一段路啊，周都督猛地发现，不管是水面也好，旱路也好，鸭们巧动一点声音皆无，一杆旗子看不见，一兵一卒也没有，这江面上连一条船都没有。不对吧，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哪有鸭们巧动犒赏三军的？有人来报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周瑜一想，哦，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我吧。那也一样啊，他立刻吩咐弃舟登岸。这次一上汉岸，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就那么几匹马，剩下全都是水军。这回呵，马步军整整齐齐，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浩浩荡荡就奔荆州城来。远望城头啊，一无旌旗，二无士兵，只是有两面小白旗儿，随着风在那拍来拍来拍来拍来直摆。周瑜一看，差点乐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的？怎么这么不景气呀？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有方就治成这样，直冒穷气。哼，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简直的都给糟践了。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接近荆州城了。举目一看，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儿，一点动静没有。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城。一名军校跑到了护城河边，喂，赶快开城，江东都督周瑜人马到了。随着这喊声啊，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赵云插枪拱手：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啊，原来是子龙将军。怎么，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子龙将军不知道吗？请问刘豫州和诸葛军师今安在呀？他们怎么不出城来劳赏我的三军呢？赵云听到这儿冷笑一声：都督啊，我家军师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名取西川，实想得荆州啊，特派赵云在此，并没有劳军的酒饭，只有弓箭。唰，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啊，哎，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哈哈哈，都督啊，你取也白取，我家主公刘豫州说了，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多

0: 国同宗之基业，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娶了，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披发入山，入山修道，他也不失信于天下。你不是要娶西川吗？从那边绕着走，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儿站着。哎呦，周瑜一听坏了，自己呀、这点事儿全让人家给说破了，干脆攻城吧。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刚要攻，有探报来禀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正东方一面大旗，上书汉寿亭侯滚。哎呀，周瑜这么一愣，城头上梆子就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管你攻城不攻城，先射你一通，有什么话再说。周瑜这人马哗就败下来，败不多远，只听耳边一声炮响，道兵杀出一队人马来，中间一杆大旗，上书燕人张，到旗下一员大将，连人带马像一块乌金相似，是闪闪发光。只听这员将大叫一声：“周郎啊，王王，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哎呦，张飞！周瑜一看，咱们那边走吧。哇，哪边走啊？东西南北哪边也走不了了。黄忠从南边杀过来，魏延从北边杀过来，是四面都抄，喊杀声此起彼伏啊！莫要走了，周郎，生擒周公瑾。周瑜还不下马受手，更待何时？哎呀！周瑜连急带气，眼都红了。可是就在这时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声。啊！周瑜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在这刀枪蔽日、万马嘶鸣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人吹奏这样的曲子呢？他举目远望，只见远处山头云罗伞盖，有两个人正在那儿举杯劝酒呢，刘备和诸葛亮。周瑜大叫一声：“气杀我也！”金疮迸发，一头撞下鞍桥。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连连呼唤：“都督醒来，都督，都督醒来呀！”哦呦，周瑜长吁一声：“诸葛村夫，我要与你势不两立，都督现在不能打了。”说着，老黄盖一摆手，让起锚扬帆，是赶快败退呀。这时啊，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莫要走了，周郎！”这喊声多腻歪人呢，腻歪也没办法呀，你得听人家喊呢。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败下一段路来，忽然听一声炮响，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将有点吃惊，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有人站在船头一看，不是，是咱江东的人马，感情是老将程普来接应来。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又气死过一回去，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到率船来看望周瑜。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老将军啊，都督您身体怎么样？”“哎，不要问了，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老将军莫要挂记。”程普一皱眉：“呀，都督啊，自从都督南郡带伤，至今未愈，您可不能大意呀。”周瑜摆了摆手：“老将军，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我用假途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哎，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老将军您来得正好，咱们水陆并进，兵取西川。” 城濮老将，助我，你帮帮我的忙吧。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这么一看劝不了了，劝不了，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他在打量周瑜，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那是个漂亮人物啊，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呢、啊、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今儿这么一看呢、啊、都绿了，绿不羁白沙沙，灰呛呛，二目无光啊，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哎，那是强打着精神，周瑜啊是江东三军主帅，另外他这个人也横，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所以跟程普说的话还是谈笑自若的，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脸上还笑容可掬。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这去不得呀，可是怎么能拦呢？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他非气个好胆的不可，我要不拦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这又何必。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口边了，他咽回去，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都督，这么说我们兵取西川？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有这个必要去取吗？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您身体支撑得住吗？周瑜明白了，老将军不必多虑，点炮发兵。随着都督一声令下，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兵取西川。周瑜啊，这气势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了呀，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巴丘。这巴丘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探报刚禀报过来，就听远处里啊传来了战鼓声。周瑜一愣啊，难道这有伏兵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啊、这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直冒金星，他身躯一晃，扑通，又坐着椅子上。哎呀，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搀我来。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众武将在旁边心里这不好受啊，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着精神到船头来查看查看动静，众将无不感动。周瑜站在船头这儿，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在远处啊，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盈盈绰绰的，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汉寿亭侯关。好、啊，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啊、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也有几个大字，燕人张。哎呀，周瑜心里这咯噔一下，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是关羽和张飞。这 怎么得了啊？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关张二位的旗号。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谁呀？是刘封关平。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此乃疑兵之计呀、啊！光让你周瑜犯合计，他绝不敢往上冲啊。说他要硬冲呢，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所以呀、啊，刘封关平没露面，把这大旗这么一晃，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战船往下一退，把水寨扎住，扎住水寨之后，在岸边是埋锅造饭，饭摆上来了，都督是水米不进，周瑜吃不下去啊，这些武将呢也都吃不下去，一看都督这样，谁还有心拉场呢，在那儿大吃大喝呀。周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你们不饱餐战饭，咱们怎么进兵啊？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咱们人马过得去吗？都督，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周瑜轻轻摇了摇头，我吃喝不下，一个是让伤痛闹的，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战不取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就为这个生气呢，一边生气，周瑜还在想，我怎么想个计策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啊。就在这功夫，有人进来回禀说，启禀都督，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
1: 哦，
0: 周瑜打了个愣神，诸葛亮给我送信来，下书人在外面候令，带他来见我。遵令。功夫不大，把下书人带进来，这人一见周瑜上前施礼，参见都督，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赏了下书人，把下书人打发走了。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他没伸手拆，连碰都没碰，就这么看着。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古代年间那个信呢也用不着拆，他也没有信皮信瓤，江湖邮票，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就是简，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拿绳一穿，一封信呢正好一卷，最后拿绳一系，你要是看信的话，把绳打开唰啦铺开你就可以看。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词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词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看见了，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微微的有点发抖，看来周都督心情是很紧张。他把信刷啦打开，仔细这么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既焚矣，亮不忍作事，特此告知，幸垂召见。哎呀，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昏厥在地，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赶忙过来呼叫：“都督醒来，都督，您快醒来呀！”喊叫了半天，周瑜才睁开了双睛。武将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家面面相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一个个是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哎呀，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咱们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和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夺回咱的荆襄，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周瑜动了真气了。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既实际又热情。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督啊，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很想念您，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我看去吧的，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他没有真本事，但是他可能守摊儿， 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想收全功啊，很困难。别说是都督您呢、啊，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另外呢，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你后方空虚呀、啊、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完了。作为咱们是老朋友，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我坐这看着不管你，我心里头不安。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请你考虑，这个西川呢你最好别取，就算了吧。这么热情的一封信，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周瑜啊，理解错了，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最后还告诉他，你不应该这么走，你应该那样走。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众将看着都督，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功夫不大，周都督又把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计计落空，今日一气之下想绽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来再得荆襄，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啊，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啊、我能打得了西川，打不了。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到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到这儿，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这真是进退两难。哎呀，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现在虽然叫醒了，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啊，他吩咐人笔墨伺候，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有人把纸墨拿过来，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不是，周瑜看饱了笔，那手直打颤，他把牙关这么一咬，落笔疾书，刷刷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吴主孙权。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老程普一看这信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周瑜这信怎么写的？他说，予以反采，合盟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休短有命，余志未展，微屈疑云，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既遇，有似杨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不朽矣。您说程普能不哭吗？不单程普哭了，帅案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势，推荐人才， 让孙权努力创业，情深意重，书不尽言呐。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把我当作心腹，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委任我为水军都督，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可是生死难测呀，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我就死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今曹操在北方，疆场未定，他随时都有取我江东之意，您要小心，尤其您应该小心的就是刘备，他觊觎在咱的荆襄，就等于咱们养着一只老虎一样，将来这一统江山归谁，现在还很难说。那么这时候作为我们江东该怎么办呢？我们江东如今的处境很困难，希望文武不可有丝毫懈怠，您为了霸业早成也要多负辛劳，我死之后我这个职位应该让谁来接替呢？最好是鲁肃。如果主公您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周瑜是随死不朽啊。周瑜把信写好，把书简上面的绳系上，然后轻轻的一点手，现在说话都困难。众将明白这是让我们进前来，众将赶忙围拢了过来，一个个是侧耳倾听。列位将军，周瑜不是不欲尽忠报国呀，乃天命已决，我死之后汝等要善事吴侯，共成大业。那个业字刚刚出口，都督又昏过去了，众将哭喊着再一次把周瑜都督唤醒过来。周都督手扶桌案，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说世间既生我周瑜，何必又生个诸葛亮。周瑜都督连叫数声，吐血而亡。可怜这位文武全才年轻的统帅命丧巴丘。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曲有误，周郎顾，弦歌之雅意吗？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啊，本事真大，可是气性也够大。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让谁气死了？诸葛亮啊。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但是不想把他气死，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其实孙刘两家联合拒曹，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那是多好的好事儿，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这周瑜呀、啊、他着急了，打败了曹操，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然后就进兵许昌，让孙权统一天下。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啊，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说吴主待我如心腹，唯以心腹吗？视我如股肱，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呢、啊、所以在两军阵前 是亲貌努实，身先士卒，面无半点惧色。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他也没退缩过半步。为了什么呀？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就为了得这荆襄。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吗？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想了好多计策，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您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呀？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呢，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哪儿去？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是在跟周瑜斗智。诸葛亮啊，也不愿意伤了江东，说刚打完了曹操，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周瑜也就明白了。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诸葛亮冤枉啊，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儿没来，气得归了天了。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这么写的，要按历史上来讲啊，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是气量恢阔，豁达雅致。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周瑜这一死，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大家要嚎啕大哭。老将程普吓坏了，可不能这么哭啊！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别忘了，对面芦苇荡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必然前来劫寨，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悄悄地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安下营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公瑾为了我江东，为了孤的霸业，他寝食不安呐，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仅如此不幸，您竟短命而去，故悲不欲生。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可把长史张昭吓坏，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委以大将，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张昭说的对，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 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啊，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时刻也别忘了曹操瞪着眼睛在那瞅着咱们呢，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您别光顾了这么哭，别的全不管了，那不完了吗？张昭说的句句在理，长史吗？这长史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就是秘书长。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点了点头，子布言之有理啊，公瑾归天，噩耗传来，故手足无措。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乎短命而死，我何赖哉？我为什么这么哭？他那么大的才学，可现在死了，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我还倚靠谁？子布，你说的对，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故敢不从之。吴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然后传令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举国致哀，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致哀举丧。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心里都不大好受，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周瑜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刘备问诸葛亮，先生，江东的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周公啊，以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哦，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诸葛亮觉得奇怪，主公您笑什么呀？哎，先生，鲁肃既为江东统帅，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了。嗨，诸葛亮也笑，主公您想哪儿去了？人家该要还是要啊，那咱们呢？该不给还是不给？这地方咱们不是借了吗？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啊。先生，江东为公瑾治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明日就去江东，一位给公瑾吊孝，二位给主公访贤。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2: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3: 你们没看到蛟龙出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1: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排出，
4: 一点天地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2: 从岭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1: 为赛场竞渡争流，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3奖到线。
2: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6: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1: 南开大学龙舟队，
7: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8: 纵情天下，龙在南开。
2: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1: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球憋气太久。开车堵在马路。

0: 一幕，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节日快乐呀，
3: 节日快乐呀，
2: 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3: 今天是端午假期。
2: 哎，
3: 怎么又叹气了？
2: 端午假期咱俩干嘛呢？
3: 咱俩这不是上班的吗？给大家带来这端午的快乐享受吗？
2: 行吧，我们俩上班就算给各位的端午节礼物了。
3: 还说到端午节礼物啊，小霍，你有没有准备给我端午节的礼物呢？
2: 你还想要我的礼物？
3: 怎么啦？
2: 我送你一个真挚的祝福吧。
3: 但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值钱，你得送我点实际的。
2: 实际的？
3: 嗯，
2: 那我只有粽子了。
3: 粽子可以呀、啊。哎，说到这粽子了啊，我得问你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你是蘸甜粽还是蘸咸粽？
2: 这个问题问得好。
3: 怎么呢？
2: 很容易得罪人。
3: 嗨，不要考虑得罪人的事儿啊，你就说你自己。
2: 你要说我呀，我爱吃无粽。
3: 什么叫无粽啊？
2: 就是什么口味的粽子我都不爱吃，我不喜欢吃那个黏黏的口感。
3: 哦，那你不是把这甜咸都得罪了吗？
2: 你不是说不要考虑得罪别人吗？不是，你光说我了。
3: 嗯，
2: 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3: 我呀，那是见风使舵。
2: 这什么意思？
3: 我妈死守甜粽阵地啊，喜欢豆沙的、红枣的、蜜枣的。哎，说粽子就得吃香甜软糯的。哎，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口味啊，
2: 传统吃法没毛病。
3: 我爸呢就是咸粽的拥护者啊，像是什么五花肉啊、蛋黄的鲜肉粽啊，咬一口流油，那叫解馋。
2: 哎，各有各的喜好嘛。
3: 嗯，他们最后问我支持谁，
2: 那你怎么选的呢？
3: 我哪边都不站，我就负责站灶台。
2: 这什么意思呀？
3: 看，甜的咸的我都蒸，吃完甜粽我尝咸粽，最后撑得我直揉肚子。
2: 哎呀，感觉你是爸妈两头讨好，自己肚子遭罪。
3: 主要是粽子的口味真是千人千味啊，咱没必要强求啊。
2: 那倒是，不过啊，下面这二位他一定喜欢吃甜粽子。
3: 怎么呢？
2: 他一个叫白糖的，一个叫馅儿的，师傅叫江米小枣。
3: 嗨，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相声大保镖。
2: 哎，咱们来听听赵春田和于世德聊聊大保镖
4: 啊。这回我们说段相声。你看这个相声里头啊，有文哏有武哏。哎，文不加辩，武不善多嘛。我们中国的文学啊特别的深奥。
5: 是啊，
4: 中国的武术特别的深奥。
5: 哎，过去是保卫祖国，现在也是锻炼身体啊。
4: 提起文学来啊，我比较差一点，
5: 我没有什么研究。
4: 要是提起练武来，
5: 更差点喽。
4: 那我还是一位练家子。
5: 谁呀？
4: 我呀。
5: 您是一练家子？
4: 哎，
5: 练吧，练吧。这脑袋都练得跟枣核一模似的，还练？
4: 怎么？您说我长得比较瘦一点？
5: 哎，干嘛比较瘦一点？您这就够瘦的了。
4: 您说我长得瘦？
5: 哎，
4: 你不懂。
5: 嗯，
4: 练功夫不在胖瘦。
5: 是啊。
4: 哎，愣练筋长一寸，不让它肉厚三分。
5: 那是为什么呀？
4: 筋长有用，肉厚体神。
5: 哦，
4: 讲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唯独您。

0: 不色，朱砂掌、棉砂掌，这功夫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我不练，
1: 不练。
0: 哎，
1: 不练，你说的干嘛呀、
0: 我练的功夫啊，在这儿，
1: 头顶上。
0: 对，
1: 什么呀？
0: 这叫灌顶。
1: 哦，油锤灌顶。
0: 油锤怎么灌顶啊？
1: 脑袋上顶块石头，旁边站一人，拿一大锤子，啊，嘿，就这一下，那石头粉粉碎，脑袋纹丝不动。
0: 那叫什么呀？
1: 练功夫。
0: 那叫玩儿。
1: 玩儿？有那么玩的吗？
0: 我不练那个。
1: 您练什么呀？
0: 我练的是火车灌顶。
1: 我这火车怎么灌顶？
0: 拿我这脑袋撞那火车。
1: 哎呦，还得上车站里边去，拿脑袋咣咣撞。人家说要开车了，您赶紧躲开。
0: 站
1: 啊，
0: 不开，
1: 开着。
0: 哎，
1: 火车开着愣拿脑袋撞。
0: 开着我还是有的撞，有的不撞。
1: 撞的是什么？
0: 快车我撞。
1: 那么慢车呢？
0: 不撞。
1: 怎么不撞啊？
0: 没劲呢，
1: 我马力不足。
0: 哎，在三道扬旗以外，我蹲裆骑马式
1: 啊，
0: 把气运到脑瓜门，
1: 是
0: 这有名。
1: 什么名？
0: 这叫天花宝盖。
1: 哦，
0: 司机的冲我一拉鼻儿，知道怎么意思吗？
1: 让您躲开。
0: 躲开呀、干嘛来了
1: 啊？
0: 照这儿来。
1: 照这儿来。
0: 离着火车还有四五尺，悠起身来，咣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瞧我这脑袋
1: 照旧
0: 碎了。
1: 哎，碎了，碎了，我也会。
0: 那应当呢？
1: 应当是纹丝不动。
0: 你撞去，
1: 我隔不住，
0: 我也隔不住啊。
1: 啊，你也隔不住。
0: 练功夫投名师，访高友。
1: 那倒是。
0: 提醒我来无名白，提醒我们老师来大大有名，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
1: 您的老师贵姓高明，他的先乡何处呢？
0: 家住在京西宣平坡下坎胡岭的人。让您这么一听，那就是一个
1: 行行，别说了。哪儿？
0: 胡岭。
1: 北京西边那个胡岭啊。
0: 啊，对对对，
1: 胡岭您出干什么的？
0: 练马似的。
1: 你别蒙我了，
0: 武术家。
1: 什么呀？胡岭正出卖粽子的，一到头骨尾节就来了，背一木头柜子，小门小狗带大粽子。别这么着，
0: 人家说什么？
1: 胡岭正出卖粽子的，
0: 胡岭嘛净出卖粽子的。
1: 哎，对了，
0: 那么阁下是贵处呢？
1: 北京的，
0: 北京的。
1: 哎，
0: 北京的都是说相声的。
1: 都说相声谁听啊？
0: 都卖粽子谁吃啊？
1: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0: 瞧不起人呢。就凭我师傅那名姓卖粽子。
1: 您的老师贵姓啊？
0: 姓姜，
1: 他那大号
0: 民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可不粽子吗？
0: 教了两个徒弟。
1: 都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您叫
0: 白糖的。
1: 你哥哥
0: 瞪着的。
1: 给俩小粽子啊。
0: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在后头院正在捋叶子呢。
1: 哦，捋铁叶子，
0: 苇叶子，
1: 捋苇叶子干嘛？
0: 捋得了好包啊！
1: 哎，还是重的，
0: 捋铁叶子。
1: 对了，
0: 我师傅叫我们哥俩，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1: 叫徒弟就得了，干嘛送给丫丫的？
0: 丫丫他瓷实啊，
1: 还是重的。
0: 我跟我哥哥来在前的院冲我师傅一抱拳，师傅
1: 啊，
0: 您叫我们小哥俩哪棚使用？我师傅问，你们哥俩这功夫练得怎么样啊？
1: 关心你吗？
0: 我哥哥没完呀，
1: 人家慎着。
0: 我说啊，成了，
1: 成了，这话太大了。
0: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恼了。
1: 那还不恼？
0: 什么？成了。你们这个胎毛未干滑下水的未退愣敢说成了。师傅我练了多半辈子不敢说成。
1: 是啊，
0: 你这不成了吗？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1: 恼了不是？
0: 哟，师傅你不教了？
1: 别介，
0: 太爷不小了，
1: 跟你师傅冲太爷
0: 话挤在那儿了。
1: 什么行为？
0: 我师傅一赌气的走了。
1: 上哪儿了？
0: 到了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报上名字。
1: 干嘛？
0: 让我们哥俩保镖去。
1: 保镖。
0: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正在后花园中传枪递简。
1: 不，您还学罗成呢？
0: 忽听有人叩打我的柴扉，
1: 有人叫门就完了。
0: 外边何人疾呼？
1: 什么叫疾呼？
0: 小鸡子吃辣椒。
1: 哎，没听说过。何人打门？
0: 开开门，我这么一瞧，原来是前门外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1: 哦，
0: 我这么一听呢，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能够不去吗？
1: 嗯，
0: 跟我哥哥打定好了行囊包裹，随手家伙带好。

0: 前门外粮食店会标店
1: 是
0: 门口站着一位老达官，80多岁，胡子挺老长，精神过倍
1: 啊，
0: 带领30多名，完全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魁为瘦小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什么声？
0: 噗啪，
1: 有那么咳嗽的？
0: 老达官说：“不知二位镖客驾到，未从远营，当面恕罪。”
1: 您怎么说的？
0: 我是岂敢岂敢，打架来的鲁莽，甜的人你就恕个罪儿不？
1: 这是您吗？
0: 黄金台，
1: 唱黄金台干嘛？
0: 犯了戏迷了，
1: 别犯戏迷。
0: 携手揽腕，万里行。到了后院，我这么一瞧啊
1: 啊，
0: 有一座楼，3丈多高。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
0: 且平地往上窜，
1: 要是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呢，
0: 连水都喝不着，
1: 就是看看你的能耐。
0: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上边见。”你提了一声筋儿，来个八步干铲三用，蹭蹭蹭到楼底下一跺脚，蹭，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这叫把式。
0: 我哥哥没动地窝，来一个旱地了拔萝卜，一提溜，蹭，
1: 哎，蹭蹭啊！你先等一会儿吧，那手叫什么？旱地拔萝卜
0: 啊。
1: 人那手功夫叫旱地拔葱，
0: 那地下什么不中啊？
1: 那不行，那功夫叫旱地拔葱。
0: 一是你，
1: 哎，
0: 旱地拔萝卜葱，
1: 萝卜葱啊，
0: 你一半我一半啊，
1: 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萝卜拔葱，气我胡说八道的。
0: 一滴泪哟也上去了，
1: 这叫武术，
0: 该教我的了。
1: 嗯，
0: 艺高人胆大
1: 哦，
0: 不是3丈多高吗？
1: 是啊，
0: 来个花招，
1: 什么花招？
0: 炫个脚
1: 哦，
0: 啪啪啪，日劲儿大，上房了，
1: 人上房了，
0: 鞋，
1: 鞋呀，鞋怎么上房了？
0: 哦，没钉鞋带，
1: 哎，钉到成傻小子了。你还练过呢，一推差点没趴下。
0: 这不是我没防备你吗？
1: 没听说过哪个武术家要打架了？
0: 你先等会儿，我先防备。
1: 像话吗？
0: 不忘了吗？
1: 不怎么样。
0: 不是。梯子够斜，
1: 真说得出来。
0: 梯子立在那儿了，我也爬上去了。
1: 这点起子，
0: 把鞋坐下来，穿好了。到里边我一瞧，预备好了全羊大菜。
1: 哦，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达官开始跟我们哥俩谈话。
1: 怎么跟您说的？
0: 这次请二位出山，并无别事，就是保堂镖。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有人敢保
1: 啊？
0: 独但北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敢否？
1: 您怎么说的？
0: 老达官，
1: 嗯，
0: 你且住口，
1: 对，
0: 休长贼人的威风，
1: 嗯，
0: 灭我们哥俩的锐气，
1: 就是，
0: 不就北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边跑，
1: 绕着跑啊，不像话。
0: 我说迎上前去，
1: 对了，
0: 老达官一抱拳，二位下边见。一个店铺窜在炉川，翻筋斗的跟斗，脚扎实地，四两棉花相防，
1: 这够多轻。
0: 我哥哥来一个坠流的架势，
1: 什么样啊？
0: 头朝下，脚朝上，离地还有4-5尺，云帆转身，鲤鱼打挺，上身不摇，底身不晃，就跟一小猫似的。
1: 这功夫多好，
0: 该瞧我的了。
1: 嗯，
0: 还得露一手。
1: 露什么呀？
0: 我一抱脑袋，顺那楼梯进过去，
1: 摔下来了，
0: 轱辘下来了。
1: 怎么轱辘下来了？
0: 爬着上去的呀。
1: 这满挨着呢？
0: 不是挨着，
1: 嗯，
0: 因为这个轱辘
1: 啊，
0: 比走着快。
1: 没听说过，那轱辘会比走着快？
0: 要不今天你来得早呢？
1: 那我来的早，那我哦，我是轱辘着来的，是的，玩笑。
0: 行，二位过过号，
1: 过号是什么？
0: 练一练
1: 哦，
0: 瞅我们哥俩功夫怎么样？
1: 是，
0: 我哥哥写兵刃架子上拿过一杆大枪来，
1: 我大枪
0: 可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70微枪，50微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大枪为破兵之祖，花枪为破兵之贼，单刀为破兵之胆，大刀为破兵之帅。
1: 是，
0: 护手钩有4个字，
1: 哪4个字？
0: 胯架折栏。
1: 哦，
0: 扎了一趟6合枪。
1: 怎么叫6合枪呢？
0: 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是
0: 心气胆，
1: 外三合呢？
0: 手脚眼。
1: 哦，
0: 有赞为证。
1: 什么赞呢？
0: 1扎眉攒，2里心，3扎7度自疗阴，5扎磕膝，6.9，7扎肩颈左右分。
1: 嗯，
0: 扎完枪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大家齐声喝彩。嗯，
1: 好，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我的了。
1: 对，
0: 我写兵刃架子上拿过一口单刀来。
1: 我单刀，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对，
0: 这回我给您呈现呈现。
1: 怎么着？您要练一练？
0: 哎，
1: 好，我们开个眼。
0: 瞧见吗？这好比
1: 尺刀。
2: 对了，
1: 哎，这您客气了，这叫刀啊，这是扇子，
0: 就你知道？
1: 什么？我知道，都知道。
0: 还是的，比方是刀啊，
1: 比方是刀，您这刀也太小了。
0: 那没办法，我那真刀没带着呀。
1: 您这真刀
2: 去了？
0: 我哥哥修脚呢。
1: 哎，修脚刀，那更大不了了。
0: 比方是刀，
1: 嗯，
0: 怀中一抱，
1: 哦，
0: 这有名。
1: 什么名？
0: 怀中抱月
1: 啊。
0: 站正了，
1: 是
0: 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耳对肩，沉心服气。
1: 嗯，
0: 往后退一步，
1: 是
0: 往前上半步。
1: 嗯，
0: 做一个罗圈衣，
1: 这干嘛呀？
0: 这叫礼节。
1: 还有礼节，
0: 外同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
1: 对，
0: 让我子弟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是更改学习。
1: 是啊，
0: 瞧见没有？这是刀，
1: 嗯，
0: 这是刀把，这是护手牌，前瞧刀儿，后瞧刀儿，上看刀尖儿，下看头子穗儿，刀尖要手。
1: 嗯，
0: 踏背捋刀，验准八方藏刀式。
1: 这干嘛？
0: 这些架势，
1: 还有架势，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不断把式。
1: 对了，
0: 净说不练嘴把式，净练不说啥把式。
1: 就是
0: 他们是连说带练，
1: 哎，
0: 连横带要，
1: 对，
0: 连攻带料，
1: 哎哎，哪位买大力丸子？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买了别喜欢，买了别恼，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这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你倒拦着我点
2: 儿，这有意思，这
1: 有什么意思？
0: 咱们这干嘛呢？
1: 不是卖大力丸吗？
0: 我不是
1: 啊，
0: 我这练刀呢。
1: 练刀你可嚷什么呢？
0: 该找我成名。
1: 怎么？
0: 嘎啦一个雷，刷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1: 哎呀，那可不能练，
0: 不练
1: 啊！
0: 地下铺的是黄土，
1: 是啊，
0: 一照雨水是滑的，
1: 嗯，
0: 不留神来一屁股墩儿。那跟我师傅江米小枣现眼呢，
1: 你就别提那老东西了。
0: 这个没有个十年八年练不了
1: 啊！
0: 这叫登平渡水，走谷粘绵。
1: 轻功
0: 雨是越下越大，
1: 嗯，
0: 我倒是越耍越欢，
1: 嗯。
0: 我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工不见人，顺刀万就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当院练刀，
0: 乌了背雨呢？
1: 刀呢？
0: 扔当院了。
1: 你轮刀不轮人呐？
0: 这老大官还叫好呢？
1: 还叫好？
0: 好，
1: 好练刀，
0: 好背语。
1: 人家这是损你呢，
0: 我倒不理会，
1: 好都听惯了。
0: 请二位验验镖吧。
1: 验镖是什么意思？
0: 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到了后院我都密瞧啊
1: 啊！
0: 要不没人敢保呢。
1: 怎么了？
0: 四张八仙庄马岩了
1: 啊，
0: 都是这么大，
1: 嗯，
0: 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窝，
1: 哎，老窝窝，老窝窝保什么
0: 劲？哎，这窝窝
1: 是金的，
0: 面嫩的，
1: 水窝窝没人吃。
0: 你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的瞧啊，
1: 按下珍珠玛瑙，
0: 还有窝窝籽呢，
1: 还有窝窝瓤呢。
0: 窝窝籽窝窝瓤挖出去，里边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一溜缝，
1: 是
0: 这有名。
1: 什么名？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窝镖，
0: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
1: 谁喊？
0: 我喊的，
1: 我听听吗？
0: 可以啊。
1: 怎么喊的？
0: 这么喊的，哇，面子老哇哇！
1: 你外边卖去啊？您这是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对了，
0: 出齐化门，过东岳庙，走九天宫、十八峪、八里桥到通州，
1: 嗯，
0: 进西门，出东门，有土坝过河，里河、外河，研究下这三河县。帮郡冀州宗化州，
1: 嗯，
0: 到了喜风口，依着我哥哥是打尖住店，
1: 该歇歇了。
0: 我说这可不行，
1: 嗯，
0: 头次保镖连夜而行，
1: 耍胆子，
0: 卖卖名望。镖车往前走了没有四五十里地，
1: 嗯，
0: 前边一溜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前面一片密松林
1: 啊，
0: 却听吱啪一声响箭，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随。原来前边有了贼，
1: 还有贼了就完了。
0: 我哥哥一听前面有贼，要迎上前去。
1: 嗯，
0: 我说哥哥
1: 啊，
0: 有事小弟夫妻老哥几可用宰牛刀。
1: 对，
0: 小弟前去送个死。
1: 哎，错了，小弟擒贼受死，
0: 反正得死一个呀，
1: 看命。
0: 哎，拉骡子牛来。
1: 又错了，上阵骑的是马。
0: 哎，骑牛可防虎。
1: 哪位虎王？
0: 孙庞道士
1: 啊。
0: 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啊，是牛啊。那书上说的是神牛
0: 啊，我这是宝牛啊。
1: 据说他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会蹦啊。
1: 会蹦，
0: 嗯，
1: 一蹦多远呢？
0: 四
1: 两蹦呢？
0: 八十，
1: 买几年了？
0: 六年，
1: 蹦过几回？
0: 没蹦过。
1: 哎，好废物牛，
0: 废物牛，蹦过。
1: 九儿，
0: 有一年我母亲病了
1: 啊，
0: 想吃通州酱豆腐，用着我这牛了。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啊？
1: 哎，
0: 一蹦到了，
1: 是
0: 两蹦回来了。
1: 哎，
0: 多省事啊，
1: 来回用不了五分钟。
0: 哎，我就抱着小牛，奔西我们大桥。
1: 哎，您抱着牛干嘛呀？怎么那么傻呀？
3: 出门骑上牛蹦。
0: 出门就抱，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
1: 且哪说啊？
3: 有哪算呢？
0: 西湖门大桥。
3: 哦，有哪算？
0: 哎，我们住在西单牌楼，离西湖门还十里地呢。出门就抱，
1: 啊，
0: 一蹦到不了，
1: 那两蹦
0: 过算了。
1: 合着您这牛标准就蹦四十啊？
0: 哎，到了西湖门大桥，那摆正，我跟他说。牛啊牛啊
1: 啊！
0: 我母亲想吃通州酱豆腐，
1: 是
0: 一蹦呢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
1: 哎，
0: 你进中，我进校，
1: 是
0: 小牛点了点头，我飞身上牛，照牛框上啪啪两鞭子，小牛不让打，就听碗的这么一声 啊，我就觉得浑身凉飕飕，再睁眼一看，瞧不见齐国门大桥了，
1: 掉通州了，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
0: 横蹦的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窜过去了，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3: 又错了，抬过您的枪或者是刀。
0: 哎，使扁担也防骨啊。
1: 又哪位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3: 不错，使扁担呢。人这里边有枪，
0: 我这里头也有枪啊。
3: 人这有亮银枪，
0: 我这是五勾神飞枪。
3: 哦，
0: 我骑着扁担抱着牛，
3: 对了，
1: 到了错了，是骑牛抱扁担，
0: 反正是这两样。
3: 哎，这话也对。
0: 到了两军阵前，冲贼一抱拳，
3: 江湖的规矩。
0: 好贼呀，
3: 好贼，
0: 好贼，大爷呀，
1: 怎么管谁叫大爷
0: 啊？那我一样的，他不就让我过去了吗？
3: 哪有那事啊？
0: 真是个狠心贼，不听这一套，
3: 哦，
0: 催马抡棍。我一看棍到了，拿扁担往上一迎，就听咔嚓一声，
3: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扁担折了，完了，
0: 完了，
1: 啊，
0: 枪露出来了，
3: 我还有枪，
0: 哎，牛马一错蹬，
3: 不对，二马一错蹬，
0: 我骑的是牛，
3: 哦，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我给他来个回牛枪，
3: 什么呀，回马，哦，对了，您骑的是牛，
0: 一枪扎空了，让贼把枪头攥住了，
3: 用，
0: 来，给我，他一只手
3: 啊，
0: 我两只手，
3: 对，
0: 什么？给你？
3: 不能，
0: 不要了，
3: 不要了，不要了，
0: 没他劲头大呀！
3: 操，
0: 我这小牛会蹦啊，
3: 对，
0: 一蹦四十，哪儿追我去？
3: 就是，
0: 而小牛蹦啊
3: 蹦，
0: 倒霉，
3: 怎么了？
0: 不但不蹦啊，只往后排
3: 啊，这下算完了。
0: 这时候贼呀，圈马又回来了，棍又到了，
3: 哦，
0: 我说得，我命休矣。
1: 完了，
0: 一摸背后，我又乐了，
1: 啊，
0: 背后还有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命啊！
3: 是啊，
0: 蹭蹭，双刀出鞘，我一拨这牛头，牛头对准了马面，
1: 好城隍庙的事啊！
0: 左手磕开贼人的棍，右手使那个海底捞月，就听砰声一声，红光出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下乱滚。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节目，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你干嘛呢？怎么买了捆芹菜啊？
3: 什么芹菜？哪有芹菜？
2: 这不是芹菜吗？
3: 这是艾草。
2: 哎呀，我以为芹菜呢。
3: 哪有大端午节的买芹菜的？你懂不懂啊？
2: 我以为你要吃饺子呢。
3: 端午我们吃粽子。这端午啊，家家户户不得挂菖蒲、艾草，驱邪避疫嘛。
2: 嗯，
3: 孩子还可以佩戴五彩丝线编织的香囊。
2: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关于端午啊，我知道的还不少呢。
3: 是吗？
2: 嗯，端午有很多的风俗，像是龙舟竞渡，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图腾祭祀，之后呢又融入了屈原的传说，形成了非洲旧区的象征意义。
3: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2: 那是啊，
3: 我跟你说，有一段相声叫开粥场，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3: 这段相声又名三节会，是马三立先生表演之后被大家所熟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叫三节会吗？
2: 为什么呀？
3: 他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三大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向老百姓施粥的故事。
2: 谁施粥呢？
3: 马大善人呢？马三立、王凤山。
4: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5: 京北顺义县？
4: 顺义县。
5: 哦，离北京90里地。
4: 对啊，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5: 哦，
4: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5: 马坡？
4: 哎，对对对。
5: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4: 南马坡、北马坡、
5: 啊、
4: 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5: 是啊。
4: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5: 黄土马家、
4: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5: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没球用。
4: 那能卖多少钱？
5: 那不黄土马家
4: 不是卖黄土
5: 啊？
4: 黄土马家
5: 怎么个黄土马家？
4: 由北京往北说
5: 啊，
4: 不论走多远
5: 啊，
4: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5: 是黄土地。
4: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5: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4: 哎，是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5: 啊、
4: 黄土马。
5: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4: 哎，
5: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4: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5: 嚯，都令里了。
4: 哎，对喽、
5: 哦、
4: 2000多里地。
5: 是喽，
4: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5: 啊，
4: 芜湖、上海
5: 啊，
4: 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5: 是啊，
4: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5: 啊。
4: 哪条东家谁啊？财主是马家、马善人、黄土马。
5: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了。
4: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5: 哇，
4: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5: 是啊。
4: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5: 啊啊，
4: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5: 啊。
4: 嘿嘿，姓马的吗？
5: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4: 哎，
5: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的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4: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5: 怎么不知道？
4: 不认识
5: 啊。
4: 那跟咱这同姓各家
5: 啊。哈哈哈，
4: 那都不一码事。
5: 到这儿分得清楚。
4: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5: 哦，熟悉
4: 啊。哎，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5: 啊，
4: 王玉宝
5: 啊，
4: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5: 啊啊
4: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5: 啊，
4: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5: 啊，
4: 什么这个关学增、
5: 啊，
4: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路，知道吗？
5: 啊，曹
4: 单弦。
5: 对，
4: 张寿臣
5: 啊啊，
4: 小蘑菇，
5: 啊、
4: 小蘑菇，知道吗？
5: 知道。
4: 这吧，这都往我家去过。
5: 哦，
4: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5: 啊，
4: 爱着呢。
5: 叫堂会，
4: 哎，他们到堂会、
5: 啊，
4: 咱不说堂会，朋友，
5: 哦，朋友，
4: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5: 嗯，
4: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5: 嗯，
4: 唱几段，
5: 唱，
4: 我也爱着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
5: 嘿，
4: 玩玩，
5: 嗯，
4: 啊，
5: 对，
4: 唱几段，汽车把送走，一人 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5: 那你先等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椅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4: 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5: 那不两条什么？
4: 金子，
5: 啊，
4: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5: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4: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呢，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5: 哎呀，
4: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5: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4: 我呀，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5: 怎么回事？
4: 他穿着就舒服啊，我这习惯我干呀。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5: 是啊，
4: 我不想换，不想换。
5: 对，不想换。想换也得有啊。
4: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哎，一贵洁不贵华。一鬓袍与呼和正耳，立而不耻者，其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5: 哎，这是曾子说的。
4: 哎。对了
5: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4: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5: 哎，
4: 到马家
5: 啊啊，
4: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5: 哎，
4: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5: 啊，
4: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5: 住宅，
4: 我们家住这房子
5: 啊啊，
4: 院墙一面十里地，
5: 十里地，
4: 四面四十里地，
5: 哇，
4: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就小多口。
5: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4: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条马路。
5: 哦，
4: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5: 嘿，
4: 我们一家子403口
5: 啊，
4: 回事房管处连听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5: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4: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5: 愿意。
4: 到串个门。
5: 哎，
4: 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5: 好，
4: 你去一趟。
5: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4: 啊！什么叫哎？听没有啊？
5: 啊，
4: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5: 啊、
4: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5: 哎，对，
4: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5: 哎
4: 啊，
5: 好，
4: 在这玩几天，住几天。
5: 哎
4: 啊，
5: 哎，
4: 走时候拿两条。
5: 嗯、啊，不，我不要。
4: 啊、
5: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4: 你玩啊？你在这玩几天？
5: 哎，我玩的。
4: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多
5: 还有花园，
4: 马家花园啊？
5: 啊，
4: 呵。逛过花园吗？
5: 逛过吗？逛过
4: 花园，
5: 北京北海公园，
4: 哪儿好？
5: 中山公园，那多好！
4: 那有什么呀？
5: 啊，
4: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5: 那个
4: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5: 啊，山水人物。
4: 花园进花树不算新鲜
5: 啊，
4: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5: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4: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5: 啊，
4: 有玩意儿。
5: 什么玩意儿？
4: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5: 嚯，
4: 塔懂不懂啊？
5: 懂
4: 啊，小白塔
5: 啊、
4: 嗯，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5: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4: 哎，
5: 哦，
4: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5: 哼，
4: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5: 嗯，
4: 亭子顶上银子包金子，两边的豪鲁铜唇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5: 嗯，
4: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5: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4: 哎，
5: 好，
4: 看过金鱼吗？
5: 看见过。
4: 外吗？
5: 哎，
4: 金鱼
5: 这么大个儿，
4: 多大个儿？
5: 这么大，
4: 这么大金鱼啊！
5: 啊，
4: 白给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5: 这就够大的了。
4: 白给我都不要。
5: 是啊，
4: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5: 啊，
4: 4-5尺。
5: 哎，4-5尺，
4: 哎，瞧见没有
5: 啊？
4: 打这儿起，这儿了，4-5尺，金鱼，
5: 这么大的金鱼，
4: 哎，对喽，就那大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5: 啊，
4: 墨鱼懂吗？墨鱼，
5: 墨鱼黑的，
4: 哎，黑的
5: 啊，
4: 小驴一样，
5: 嚯，
4: 小黑驴一样，
5: 是啊，
4: 那金鱼玩嘛，
5: 哎，
4: 嘿。小驴儿，
5: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4: 鱼缸，哎，我家玻璃砖的
5: 啊，
4: 玻璃砖鱼缸，
5: 有那么大鱼缸？
4: 那玻璃砖鱼缸3尺厚， 3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5: 哇，这可够大的
4: 啊！
5: 啊，
4: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5: 多大个儿
4: 没法说
5: 啊！
4: 哎，你算算吧，
5: 啊，得多大个？
4: 这么说吧，
5: 啊，
4: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5: 啊啊啊，
4: 知道吧？
5: 民主十号火轮船，
4: 哎，对，
5: 知道
4: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5: 啊。火轮船民主十号，
4: 哎，
5: 上您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
4: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5: 哎呀，
4: 玩嘛，
5: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的？
4: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
5: 哦、好嘛，
4: 大鱼缸，我出国、嗯、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5: 哦，您还出个外国
4: 啊？对，
5: 到外
4: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杆，条杆懂吗？
5: 啊，条杆知道。
4: 600大条杆
5: 啊，
4: 一丈八大条杆，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5: 啊。一丈八，
4: 哎，
5: 象牙的，
4: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5: 啊，
4: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5: 这可够大的啊！
4: 哼，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5: 啊，
4: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着
5: 啊，
4: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5: 啊，
4: 木头的，
5: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4: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5: 啊，
4: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5: 是啊。
4: 整个大木头钟，
5: 嗯，
4: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5: 嘿，
4: 够打顶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5: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4: 嗯，够3点钟又出来，当当当，
5: 3点了，耶、yeah。
4: 嗯，玩意儿嘛，
5: 嗯，
4: 要不要送你？
5: 哎，不，我不要，
4: 拿门去。
5: 我包包上没地方搁我。
4: 我呀，好交，
5: 好交，
4: 好交。
5: 嗯，
4: 讨厌我吗？
5: 不讨厌，
4: 不讨厌，进化进化。
5: 哎，进化。
4: 来、哎，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约我吃饭，
5: 嗯、
4: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5: 嗯，
4: 办点善举的事。
5: 哦，
4: 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5: 啊，
4: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5: 啊，
4: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在银行取一月息钱，
5: 啊，
4: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锦州厂
5: 啊，
4: 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这解决
5: 了，施舍施舍，
4: 哎，别谈
5: 啊，
4: 不算施舍
5: 哦，
4: 给穷人想碗饭吃，
5: 哦，是是，
4: 哎，他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瘦而食人也。
5: 嗯，
4: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5: 啊，这是曾子说的。
4: 开粥厂
5: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4: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5: 一年到头老有。
4: 哎，吃吧。
5: 哦，
4: 这粥厂
5: 好嘛、嗯？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4: 小米啊，熬粥啊，净、
5: 啊、
4: 喝粥啊。
5: 啊。
4: 九合粥饱了吗？
5: 饱不了，
4: 一天三顿饭，
5: 三顿饭。
4: 哎，
5: 早上吃什么？
4: 早晨炸酱面。
5: 中午呢？
4: 晌午炖牛肉，
5: 啊，
4: 烙饼。
5: 晚上？
4: 晚上饺子。
5: 嗯，这是粥厂舍的。
4: 哎，对了，
5: 嗯，
4: 就吃这个，
5: 就吃这个。
4: 10来万人呗，吃
5: 吃，
4: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5: 嘿。
4: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5: 嗯，
4: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5: 嗯，乐完了怎么样？
4: 嗯，
5: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4: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你看过
5: 吃过没吃过？
4: 你看过吃窝头了？
5: 啊，
4: 我越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5: 啊、
4: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5: 哎、啊，您爱吃？
4: 我就吃窝头。
5: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4: 我不吃
5: 啊，
4: 我不吃那个。
5: 你怎么不吃？
4: 我不吃
5: 炖牛肉多好，
4: 牛肉我更不吃，
5: 羊肉
4: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5: 怎么不吃肉？
4: 我这次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5: 啊，
4: 我不忍，
5: 呵，
4: 我难过。
5: 哎，
4: 也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5: 嗯，
4: 曾子曰，
5: 哎哎，行行了，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4: 就这么吃
5: 哦，
4: 天天大伙儿
5: 一天三顿，
4: 哎，
5: 给这个
4: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5: 哦，到 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4: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5: 乐意啊。
4: 乐意过年吗？
5: 乐意。
4: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5: 啊？
4: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5: 啊，
4: 给他东西，
5: 哦，
4: 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5: 啊，三节还得多给。
4: 当然了。
5: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4: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5: 哦，
4: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5: 哦，都给什么呀？
4: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5: 50个粽子，
4: 嘿，一人50，
5: 5分钱一个，
4: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5: 啊，多大？
4: 多大呀？
5: 啊，
4: 多大个儿？定做、啊，
5: 定做。
4: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5: 是
4: 包
5: 包。哎，
4: 每一个粽子30枣
5: 啊？
4: 包，
5: 一个粽子30枣？
4: 哎，定做。
5: 哎，好，
4: 吃去吧。
5: 哎，
4: 50，
5: 啊、
4: 嗯，
5: 还给什么？
4: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牌，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5: 你听没？这猪肠
4: 每人一份。
5: 好，
4: 拿。
5: 这是五月节。
4: 哎，
5: 到了八月节。
4: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5: 哦，
4: 小的
5: 4两一个，
4: 6斤一个。
5: 6斤一个团圆饼，
4: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5: 啊，那还小的
4: 小月饼，6斤，我们家吃月饼30多斤，
5: 30多斤，40来斤，
4: 这么大个，
5: 哇，
4: 这么大个，这么厚，
5: 哎呀，
4: 没馅儿，
5: 那怎么办？
4: 掰不动，拿榔头砸，
5: 啊，打打打，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4: 哎，
5: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4: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5: 哦，豆饼那么大个，
4: 定做的。
5: 哦，定做的，
4: 定做的。
5: 哎哎，
4: 30来斤定做。
5: 哎，
4: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5: 哎，10遍，
4: 你尝尝，啊、你看看。
5: 哎，不对，10斤馅儿。
4: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5: 啊，
4: 过果的
5: 啊，
4: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的一样，这叫10遍的。
5: 10遍怎么
4: 十遍？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5: 啊，
4: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5: 啊，
4: 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5: 白糖，
4: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
5: 嗯，
4: 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
5: 嘿，你瞧，带变
4: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5: 哎，
4: 南方有野子馅儿，
5: 哎，
4: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啊、嗯，野子馅儿，
5: 嘿，
4: 说着就变。
5: 你吃这月饼、啊，
4: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5: 哎，信，信，信，信，
4: 有没有啊？
5: 啊，有。
4: 这什么月饼
5: 啊？10遍的，
4: 哪有啊？
5: 您马家有。
4: 你怎么知道？
5: 他不刚你说的吗？
4: 嗯，对，这叫10遍的。
5: 哎，还给什么呢？
4: 还给10自来红，10自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鞭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菜月骨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
5: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4: 那肥呀，太肥了，
5: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4: 哎，定做的
5: 啊，
4: 不是定捞的，
5: 嗯。捞也没地方捞，
4: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5: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4: 哎，对呀、啊哎，这八月节、
5: 哦，这到了年下呢？
4: 年下干嘛？腊八粥。
5: 哦，还腊八还是
4: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
5: 哦，
4: 腊月初五啊，初四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纪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哦。
5: 还给腊八饼、
4: 腊八粥。
5: 哦，
4: 熬粥的。
5: 啊、哦，是啊。
4: 米料全份。
5: 哦，
4: 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个糖饼，1捧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2水，每人一杯，可以点拿。
5: 好，连凉水都给
4: 祭灶用凉水。
5: 哎呀，
4: 确实，
5: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4: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5: 还没给呢。
4: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5: 哦，到年也还给？
4: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5: 嗯嗯。
4: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5: 好嘛。他要是曾子说的，
4: 哎，这词儿就曾子的，
5: 哎，
4: 一羊也赶，俩羊放，捆着伐木，吊着伐麻，揉揉敲大锣，锣了钢，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5: 这都曾经说的，
4: 这都曾经。
5: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4: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5: 一堂五碗。
4: 哎，
5: 五尺高，
4: 定做
5: 啊，
4: 定做的。
5: 哎，定做
4: 蜜供
5: 啊，
4: 北京前卫郑明斋，定做的。
5: 哎，
4: 大蜜供，好，又酥又脆，不粘牙。
5: 嘿，
4: 头口香。
5: 嗯，
4: 桂花味儿。
5: 嗯，
4: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5: 好，还给什么呀？
4: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5: 一堂
4: 五碗，
5: 五碗
4: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5: 啊，
4: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子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先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拨竹一扫帚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灯，二持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十角，三滚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是盘盘香，皮儿薄酥定，二两梨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七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块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粉，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卷，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5: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4: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5: 啊！就是啊，
4: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5: 您不开粥厂了吗？
4: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5: 是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支持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7: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能懂，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那是唐朝的粮仓，而唐朝的核心长安却身处关中。随着人口激增与土地兼并，秦川已供养不起这庞大的心脏。从江淮到长安，稻米需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江河险阻，才能抵达长安百姓的餐桌。大运河这条南北命脉便成为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那么稻米从南到北折射出了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每一粒抵达唐都长安的米都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代稻米漂流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古语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四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造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无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无心，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无心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无心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无心里啊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无心米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耻罪，国国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淋沙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无心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粽子去蒸的话，连粽子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国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透花瓷。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淋沙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翠渊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吧。 因为在唐代，押送江南的大米到京城啊，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那乃是所谓的旷年长运。一般来讲啊，打个来回都得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按照规定啊，漕船出发的时候一般是在当年的正月或者二月，通过扬州入斗门，这样呢就算正式的进入大运河了。而这个时候啊，正是初春，乃是枯水的季节，运河的水啊非常的少，那你的船呢行走起来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一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二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地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十五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三万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地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畅起来，漕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六七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六七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最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漕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漕路甘浅，船艘爱闹，班载停滞，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虫吃鼠咬，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在 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怎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代，政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看，曾经啊中过明经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看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看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啊，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拨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了一个宋看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看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看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看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的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

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当淮河的船只运送粮食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哎，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能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上一节说到的三门之险该怎么办呢？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抵住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路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地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地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浐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免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如此说来呢，运力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岁漕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1倍，这也是一个创造纪录的数字。登漕渠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潭，叫做广运潭，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汇合。为了庆祝这个广运潭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潭，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韦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搜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啊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的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也有方文琳，旁边呢还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啊唱起了民间传唱的德宝歌。歌词是这样的：德宝红浓也，红浓德宝也。

0: 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场得宝歌。唐玄宗的小名就是三郎啊，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歌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啊就利用这一次的博览会给这个漕运的大整治工程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笔来转述未免艰辛，故置笔台以通漕运，万代之力一朝而成。把这个广运坛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折合下来呢大概是200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役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俭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俭则跳。那么如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常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16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今岁朴熟，五价至贱，必恐伤农，依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储物，各于十价上粮加3钱。这是说啊，常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实价多3钱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呢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常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数位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这是有边饬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贩售粮食。 比如说天宝十二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十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放的大米。米多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五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赈钱，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食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五升米，食富振脑同金器，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啊，都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喝酒。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除了长安的太仓以外，洛阳啊其实也有一座太仓，这个呀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大仓之称的韩家仓。这个韩家仓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刚才运米的船队其实啊就曾经在韩家仓中转。这个韩家仓啊，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因此啊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越了长安的太仓。按照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载的时候，这个韩家仓里边啊储粮是有580多万担。这个数字啊恐怕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算一个比例，那是几乎接近全天下仓储粮的一半。可能观众们啊听到这里啊会有个疑惑，那唐代的这个储藏技术到底怎么样啊？一般的米粮等等啊在仓库里边能够储备多久呢？我们在古书里边啊能够找到记载，新唐书识货志里边说，粟藏9年，米藏5年，下施之地粟藏5年，米藏3年，皆逐于令。这个是说啊，粟米藏的时间最久，能够藏9年，而大米呢是5年。这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的话呢，那不一样了，粟米呢只能藏5年，大米呢能够藏3年。这些啊都有相关条例记载下来，大家呀都得执行。我们从这样的数字里边也能看到，唐人其实掌握了非常高明的仓储办法，才能够让啊这些粮食储藏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呀，咱们不用担心我们千里迢迢运输到长安的米们，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能够在那里啊安全地待着，直到被人买走端上餐桌的那一天。那当时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建造粮仓的呢？我们先找一块土地，让工匠们啊向下挖掘，然后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是口大底小的形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瓮或者说米罐子呢？就这样还不算完，等挖好之后呢，要用火将底部的土地啊烤得比较的坚硬平整，上边呀铺一层灰渣，这个呀就是纯天然的干燥剂了。灰渣上面再放上木板，这个呢是避免粮食啊被土地给污染的。木板上边再铺上草，草上边再铺上席子，接下来呀才是放粮食的地方。光是瓮底给弄好了不行啊，四周呢也是用木板啊给铺得非常的平整，这样呢能够防止渗水。接下来呢，我们粮食在入仓的时候，那也不是通通的一股脑的灌到仓库里的，那是一层一层的铺上的，每铺一层呢上面都用席子呀间隔上，一直到了快到窖口的这个地方再铺上半米厚的谷糠，上边呢再用泥土给它密封了。这样完善的保护措施啊，不要说防鼠防虫了，甚至可以防盗，想挖掘也挖掘不开啊。只有如此精妙的仓库的修造技法，才能让大唐王朝的粮食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我们前面说过啊，因为有了非常完善的漕运以及仓储系统，那么长安的人民啊才能轻易的在集市上买到无心米、方文林等等等等来自南国的特产。 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漕运体系没有完善的时候，长安一带的粮食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当时的居民们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在初盛唐时期，长安一带的粮食供给啊，一度困扰着大唐的君臣。不仅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啊，有时候连皇室成员也不得不啊，换个地方找饭辙去。这个呀，就变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啊，旧时东都。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嫔妃后宫，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啊，躲饥荒。一直等到长安一带的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之后呢，再浩浩荡荡的搬回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啊，就是一句话，叫做僧多粥少。唐高宗和玄宗时期，长安城的常住人口啊，有几十万，甚至超过了百万。这里边啊，包括了数位的军队、文武百官、宫廷成员，还有啊普通的市民们。其中前三类啊，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而这几种人呢，又会消耗海量的粮食，因此啊，供需的缺口十分的突出。而关中地区啊，虽然是沃野千里，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从汉代以来呢，它承担首都的功能啊，已经超过了千年，土地资源已经是相对贫瘠了。在贞观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和土地啊，它已经产生了矛盾，已经不能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啊，就是相对缺乏的资源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产生了矛盾。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关中地区出产的粮食不够吃的，我们呀就从南边把粮食调运过去不就行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呀，唐王朝呢也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可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啊，长安周围一带它的水路交通啊并不是十分的便利，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中间是要历经千难万险啊，至少是比运到洛阳那是困难多了。即便是啊，到了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但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关中地区啊仍然会缺粮。这么看来啊，皇帝带着大家去逃荒，到洛阳去讨口饭吃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毕竟啊，洛阳也是唐代的两京之一，里边的宫殿官署都是现成的，去了之后啊不影响办公。另外一点呢，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风水很好，风光也美。元和郡县图志里边说啊，洛阳这里是北距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啊。这个呀，不仅说洛阳啊有王都之象，乃是大唐的神都，更是说明了洛阳的水系发达，乃是水运的中心核心一站。从江淮一带不远千里运来的粮食啊，大多都储藏在洛阳，因此呢，到洛阳去找饭辙啊，那可是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啊，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长安和洛阳之间啊，交通比较方便，他们相去呢并不远，只有800里地，而且呢有非常平整宽阔的官道连接，遇到有急事啊，快马加鞭，一两天就能够赶到。安史之乱里边，一代名将封长清从长安啊打马赶赴洛阳，可以说是一路狂奔啊，仅花一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洛阳。这样一看啊，洛阳就是个特别好的地方了，我们大家呀都到东都去救时去了，万一长安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也可以赶紧回去，以免啊鞭长莫及。因此啊，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壮观而奇特的景象，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宫女嫔妃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通往洛阳的官道上，他们呀前去只是为了能够找一些吃的，躲开关中的饥荒。到了唐中宗年间呢，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了。有一次啊，关中又闹起了饥荒，没有办法，只好从江淮运粮食过来。可是啊，在运送的过程里边，大量的损耗，累死了不少啊拉车的牛马。于是大臣们就提议啊，干脆啊，咱们也不在这里硬撑了，我们啊，再一次的旧时东都去洛阳躲一躲吧。 这个唐中宗啊正在那里犹豫呢，他的皇后韦皇后啊，她是一点也不愿意去洛阳啊，于是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这个唐中宗啊吹枕边风。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啊。后来当大臣们再次提到旧时洛阳的时候，唐中宗啊就非常愤怒地说了一句：岂有逐梁天子也。这个逐梁天子四个字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啊，游牧民族那是逐水草而居，对吧？水草在哪里，他们的王庭他们的可汗就在哪里。可是啊，这是游牧民族啊，我是堂堂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我怎么能够像他们一样跟着粮食跑呢？坚决不许啊。而他这么一说呢，这个文武百官也就只好放弃了旧时东都的念头，君臣呢一起在长安啊硬撑了下去。而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啊还得是唐玄宗。虽然玄宗也曾经五次就职于洛阳，但是呢他一边啊为现状做出妥协，另外啊也在想根治的办法。他和群臣们一起想出了优化漕运系统的方法。到了天宝年间以后，随着大运河漕运系统的优化，粮食的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旧时东都的事情啊也就啊越来越少了。看过了这场唐代稻米千里跋涉的神曲历程，我们或许啊会明白一个道理：粮食它既是土地的馈赠，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它的生产转运都是无数劳动者默默奉献的见证。从田间到仓库，从仓库到千家万户，他们穿越风雨跋山涉水，只为了安抚劳碌奔波饥肠辘辘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一丝温暖。或许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温暖，但请不要忘记，每一粒粮食都是劳动者们对生活的敬畏与坚守。珍惜粮食就是尊重这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代稻米漂流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剧中有个帅气的小伙叫纳俊，他是一名年薪百万的程序员，他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而他的女友李小月呢，却刚刚收到了公司的辞退通知。为了让女友心情好一些，纳俊陪着女友到他最熟悉的地下商场逛街。可对于长期加班的纳俊来说，地下商场吵闹拥挤的氛围让他感觉得很不自在，对女友长时间的试衣服也有些不耐烦了。那么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2: 咋了？
3: 这光有点上不来气儿。
2: 怎么样？怎么样？
3: 这还行。
4: 看着李小月徜徉在一个个商铺之中，无所适从的纳俊终于忍不住开口，
5: 让他看标牌，
4: 劝说女友换一种生活方式。
5: 哎，你陪你女朋友去逛街，你会看标牌吗？
6: 如果去特别贵的商场，我会看一下。
3: 你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2: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再说我能实现穿衣自由。
3: 啊，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点，是不是？
2: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偷工作努力吗？
7: 人间清醒。
2: 好了，你以为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出吧。还可以。
3: 可以，挺好看的。
2: 我先换下来。
8: 哦，开始玩手机了啊！
2: 多少钱，老板？
9: 120。
2: 70，行吗？
9: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2: 走了。
9: 哎，不是，那个你加点，加点，你80给你带一点。
2: 75。
9: 哎呀，你看，亲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呢，我不能亏本卖。
8: 75还怒赚他40。
9: 你们俩也太精了吧！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8: 好。
5: 他俩这观念上有巨大的差距。
9: 对，
2: 好，下次品质的生活代表贵。
5: 对，
4: 自己虽和男友有着极大的收入差距，可崇尚自由的李小月却并不想依靠男友提升生活品质。
2: 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了。
3: 行，你逛街我花钱呗。
2: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3: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么天经地义的事吗？
2: 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3: 逛得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4: 只需一件75元的衣服就能心满意足的李小月架不住纳俊的坚持，还是离开了地下商场。在收入水平不同、消费观念更是南辕北辙的情侣面前，消费差异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呢？
5: 这样的女朋友多好啊，对吧？人家就买一件这个很便宜的衣服，然后你过程结果都非常的快乐。
8: 其实女生我觉得就是逛街就图个快乐嘛，男生就是我感觉他就是想找个地方花钱，你知道吧？就想花钱，就
5: 钱烧的。
8: 对啊。
5: 哎，但是我不知道从女生的角度，就是女生逛街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特别想了解作为男生。
10: 嗯，你们觉得呢？
8: 我觉得逛街就是逛一种心情啊，我说真的。
5: 对，我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女孩子，比如说她俩人就是哎，左手拿着咖啡，右手这样背着包，其实什么也没买，但是也很开心。嗯，
8: 对啊。
10: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女生啊，但是我逛的是一种可能性。哦，去看比如说这个特别酷的那种装扮，哎，那个我从来没有想象我可能会穿这样的衣服，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不一样的可能性。
5: 哦， 那你现在有这种 AI 试衣镜，那不就更简单吗？不用去逛街了呀。
10: 那不一样的，那线下的感觉不同。
5: 不一样啊，
10: 一种生活方式。
5: 你就作为男生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买一件外套，我就会直奔商场，我就买完我就走了，
8: 我就奔着那个外套去的。
5: 对
10: 对，所以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跟男朋友逛，我就只跟闺蜜逛。
5: 是吗？
10: 对。
5: 你女朋友平时你们俩逛街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
8: 我们平时就是她左手拿咖啡，我右手拿着包，我就默默的陪伴，提供情绪价值那种。
5: 对，我特别认同小昌说的这个，因为你已经提供了陪伴，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付出了时间和精力，那你何故要去在这个基础上你打破这种完满的氛围，对吧？
8: 对。
5: 那君就觉得一切向前看，你有了钱你才能够谈享受，就不就他俩这种价值的观念上差距特别大。那你们会觉得单独就消费观念来说差异特别大的两类人能成为朋友，或者说能组成家庭吗？
8: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我跟我女朋友的消费观念就差别挺大的。
5: 怎么？我特别想知道。
8: 就比如说最简单一件事情，我前段时间我女朋友买了一条浴巾。嗯，哦，浴巾花200块钱左右，嗯，因为在我看来，我就是200块钱买一条浴巾是一个不是很值得的事情，嗯，然后他还问我要不要，我说我当然不要了，我自己买了条10块钱的就行了。
5: 但是他买了之后，你会表达你的不满？
8: 哦，我不会。
5: 但其实小昌说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两个朋友或者是两性关系之间啊，我个人觉得你的消费观念差的太多的话，两个人最后很难走到一块。
10: 有一点小小的不认同，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消费观代表着价值观，或者甚至说代表着三观啊，我觉得不一定。嗯，那什么样的情况它确实会出问题呢？就是我的消费观和你的消费观之间，你认为不兼容。比如说小昌啊，如果你认为你的女朋友花200块钱买浴巾这件事情很无稽 啊，然后你觉得啊这个好奇怪，
5: 不能接受
10: ，你无法尊重他的消费观，这个时候才是会出问题。
5: 对啊，他俩这个剧里头哈，纳俊跟小月他俩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兼容。
10: 对，
5: 就纳俊一直在用自己的我的价值观是唯一标准，在告诉小月你是错的，这就是出现了矛盾不兼容情况。你像都是小昌这样的，你买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我那10块钱我也不觉得差，是吧？
8: 但是说实话，200块，我现在又觉得啊，有的东西它虽然贵，但是呢，哎，的确
5: 为了有理由，
8: 真的，所以我就每晚就偷偷用它了，就用完它，的确是很柔顺，就用完不用涂身体乳那种。
10: 我说句题外话，浴巾是非常值得的一个投资。
8: 我现在是觉得是真的很好用，
10: 因为你知道吗？它就有心理学的原理的，就当我们摸那个毛茸茸、很柔软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是非常治愈的。然后你洗完澡之后，你其实整个人是焕新的那个感觉啊，然后重新去把今天一天的疲惫洗掉，
5: 对，
10: 然后你再用一个非常舒服的浴巾去包裹自己的身体，那个感受是非常治愈的。
5: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嘉宾都愿意来我们聚懂人心，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很柔软，我们这个沙发呀，我们这个靠背啊，就让大家有一种很温暖疗愈的感觉。
10: 对，
5: 来吧，后面发生了啥咱们
10: 好嘞。
4: 不同于情侣间的打打闹闹，纳俊的哥哥纳伟和嫂子沈林之间的这场风波可就不止75元那么简单。纳俊的哥哥纳伟是年薪50万的公司副总，公司上市在即，千万期权即将到手，家庭和睦，儿女双全，生活似乎美满无缺。
5: 这个家庭就属于小中产，对吧？
10: 嗯。哦。
11: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哭死
12: 了！啊，我知道了。等等，我说我们点事儿。
8: 我已经好久没见过用钥匙开门的车。
12: 好了。
4: 没想到这辆自己开了多年的旧车，却成了那位心里的一根刺。
8: 被人家笑了是吗？
13: 车没醒酒呢，
14: 常年素质。
5: 车没醒酒呢，
13: 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4: 换什么车？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13: 啥情怀？你就是抠。哎，
8: 男生很受不了人家说自己抠的，其实心里很介意。
4: 表面云淡风轻，可同是江山的野雨，给那位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换车的种子。夜里，他开始试探妻子沈林的口风。
5: 这开始回去就开始盘算了。
13: 嗯，漂亮的，漂亮的。
9: 什么漂亮的？
13: 这车里面不是你，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子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9: 不看。
4: 做了多年全职主妇的妻子沈凌听出那伟的小心思，她当即表示拒绝。
9: 不换。
13: 哎呀，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
9: 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13: 因为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
5: 你看这话说的哈，
13: 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9: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
13: 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
9: 谁告诉你的？啊，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10: 是，他们家就一个人挣钱。
13: 对，这个我暂时没有。
10: 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一个家庭，他要花一个很大笔的投资是不太理性的。
9: 你想换什么车？
13: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9: 行，
13: 真的？
9: 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呀，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
4: 看到沈凌态度如此坚决，那位自知碰壁，但他买车的冲动真的打消了吗？
5: 还在看。
4: 次日不死心的那位还是独自去了汽车销售门店。
15: 我给你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你看怎么样？
13: 多大？
15: 帐篷的话，
13: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15: 一个周，50万，你提走，狠不狠，哥？哼，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13: 提车？
15: 好嘞，哥。
16: 慢走啊，大哥。
5: 直接开走了。
17: 天哪！
5: 你说这个，我非常担心回去那伟要迎接的是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17: 而且他做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
5: 首先啊，你说他想要换车可以理解，他老婆说咱家里头抗风险能力太差，你不能够换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最终我特别不赞同的就是那伟没有跟妻子家人商量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就直接开走，是挺帅气的。50万，大哥您提走。
17: 我觉得很可怕这件事情，说真的。他今天可以背着你就偷偷买车，明天就可以偷偷卖房，很可怕的。他就回来就只有车没有房了啊。
5: 是，可能呢站在纳伟的这个角度呢，他觉得我有千万期权马上到手，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对吧？我除了可以负担日常的家庭的开销之外，我觉得绰绰有余，这各方面我没有问题，所以他才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吧？
10: 这个行为非常有问题，因为他有一个潜意识叫做反正钱是我的，钱在我这儿，所以我要花这个钱，我不需要经得你的同意。因为全职太太她放弃了很多她自己工作的机会，她出去工作的权利，为这个家庭付出。
5: 对，
10: 这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努力的这个结果。嗯，怎么能不跟我商量一下，而且明知道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买了，这个太不尊重人了。
5: 是， 他们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呢真的要为很多的这个全职家庭主妇说一句，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所看不见的他们的付出。你看大伟这个字里行间说的这个话，
10: 是
5: 车你也不开对吧，你都是坐车的，但其实有巨大的牺牲，
18: 是
5: 而且告诉了你咱们家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是不强的，这说得很清楚。
17: 大伟的想象空间很大，就是对自己的那个财务能力。
5: 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在某一些极端情况下有，尤其是年少轻狂之时，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比如说我看中了一件衣服，这衣服我难道等到六七十岁满脸皱纹的时候我再穿，它能穿出我当时这个气质吗？你冲动了。
10: 是是，我觉得宋哥刚才讲到的那个我值得那个事情，其实是现在消费主义陷阱特别喜欢去宣传的东西。
5: 对，
10: 就是哎呀你值得，但是这个其实是要分人的，有些人他确实他配得感太低了，他会觉得我就稍微吃点好吃的东西我都觉得不配，我都觉得
5: 内疚，
10: 我都觉得内疚。
17: 我是这种，我就说我配不上用200块的浴巾，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1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调整的，因为我们可以让自己更有配得感，但是不要盲目的去听商家宣传，就所有东西都是买最贵的才是证明你是好的，就是一个物件而是不能证明我们的身份地位品位价值，是的，跟这个我们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跟一个外物去绑定。
5: 对对对，
4: 新车到手，那位直接冲到学校接女儿放学，
13: 咋回事？
4: 女儿月月发现新车果然欢呼雀跃起来，
11: 新车，
5: 下下下。
4: 回到小区楼下，邻居惊现的声音也如期而至。
19: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7: 就是他不是喜欢车，他是喜欢大家这种反应，我觉得。
19: 行了，回去了。
17: 哎呀，
19: 快点。
4: 然而，妻子沈凌此时仍被蒙在鼓里。
11: 爸，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
13: 好呀。
5: 你看他闺女就是个人精啊。
13: 一会儿你看爸给你放大招。
11: 行啊。
10: 家里还俩娃
17: 呢，对，他的经济压力其实是蛮
5: 低而已。
10: 对啊，他花光了所有的账上的存款去买辆车，我是接受不了。
20: 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17: 这是什么意思？
5: 给老婆买东西了
17: 啊！
13: 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20: 翻我收藏夹啦，
10: 翻了收藏夹，知道老婆舍不得买的东西买了啊。
20: 是卖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13: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哎
20: 呀，嗯，好看吗？
11: 好看。
13: 你看，哎。
20: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11: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
5: 这的闺女马上要说漏嘴了。
13: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它用的。
20: 你爸编什么坏呢？
11: 我不知道啊。
20: 你快说。
13: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11: 我不知道啊。
13: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20: 多少钱啊？
13: 50万。
20: 你哪儿来的50万？
13: 原来这个车是50多，它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万。
20: 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
13: 走。
20: 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13: 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我怎么
20: 什么家底你没数是吗？
10: 很重的算计感，
17: 诡计多端的男人。
13: 我咱们是有身份。
20: 你什么身份呢？
13: 我公司副总啊。
20: 黄瑞士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13: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都不能换了。
20: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13: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
18: 而且他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21: 小五，螺丝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18: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您这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不是想换辆车吗？
21: 退不退？
18: 您一看，咱别退了，真不能退。玲玲，
22: 50万是小数目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大家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为何总中年
8: 金军入侵宋朝上下，人心惶惶，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宋徽宗匆忙出逃。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会经历怎样的风波呢？宋徽宗之谜第11集，逃亡生活之谜。

0: 宋徽宗在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纠结中，最终是把皇位禅让给了太子赵抟，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如果说宋徽宗的禅位是形势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那么宋徽宗在禅位之后的做法就显示出了他的狭隘和自私。他本来可以在国家危亡之际，在儿子宋钦宗的背后出谋划策，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匆匆逃离京师。那么他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会经历怎样的风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1: 说起宋徽宗这个人，禅位之后，他想的就是自己如何脱离危险，别的不想了。那么脱离危险应该怎么办？那就是逃跑。当然他也知道，如果说是逃跑，那就是逃难，逃难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所以呢，当时他是能不跑就不跑，如果说是在汴京待着不是太危险的话，那么暂时先不跑。因此他禅位之后呢，就严密着关注着形势的动向，金军是不是，因为他禅位停止了进兵，如果停止了进兵，他可以不跑。可是形势是越来越糟，金军并没有因为他的退位而有任何的停止进兵的迹象，反而进攻的越来越迅猛。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感觉到还是得跑，于是他就提出来了，说是啊，自己要去亳州上香。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道教的信徒，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我在此之前因为操劳国事身体不好病了，那么就遥向这个亳州的太清宫祷告，于是这个病就好了。他就拿这个说事儿，就说呀，我那个病啊，由于这个拜这个上清宫，遥拜上清宫就好了，但是当时我是皇帝，那么皇帝呢没有时间亲自去道谢，现在我不当这个皇帝了，我呢必须实践我的这个心愿，就到那个亳州去上香。钦宗一听知道这个理由就是假的啊，知道就是借这个理由要跑，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他说你想走就走吧，你打算哪天走你说一声。那么这徽宗呢就让宫里负责占卜的官员就卜了一卦，说哪天走合适。这个占卜的官员呢也知道徽宗的心意，希望是越快越好，所以说呢他装模作样的掐指一算，算出来了他要等着这个徽宗过了年呢，过了年就过了初三，那么就说初四走就是吉日，那就初四走吧，就定下来了初四走。但是就在定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金军进兵的速度还是在不断的加快，所以呢到了初三的晚上，就差这一夜了，徽宗忍不住了，实在是忍不住了，觉得危险是日益临近，就决定今晚就走，不等初四，初三晚上就走。于是乎他就赶紧命令他的内侍通知皇子和帝姬等等，还有皇后，就说你们要走马上收拾东西，今天晚上咱们马上就出城，如果你不抓紧走那就别跟我走了，我也不管了。所以呢就在当天晚上二更左右，他就带着这一大帮子这皇亲国戚以及少量的内侍，其中跟随他的官员就是个隆德宫副使叫蔡攸，就蔡京的一个儿子，这算是一个官员，就这一帮人就赶紧出了汴京的通军门，就坐船往下走了，往南方走。这个出逃的路线其实他在心里是早有打算的，虽然出逃的这个动作很仓促很匆忙，可是他对这个事情想的是不止一天了，因此这个路线是既定的。这个徽宗出逃的路线基本的路线是东南经过应天府往南到亳州，到亳州他是准备上香的，他 他说是准备上香，其实也是准备要去，但是去的这个路上他没来得及，他打算稳定下来之后回来的时候再去，从亳州然后再到泗州到楚州到扬州，是这样一个路线。那么他出逃的时候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形啊，分为前后的两个阶段。刚出逃的时候，第一阶段，尤其是当天晚上出逃的那个时候，这一夜是极其狼狈，因为他是决定的太仓促了，太仓促了，说走就走了，很多的随身所用的物品都没有带齐，就仓促的就雇了几条船就上了船。冬天非常冷，上了船之后呢，感觉到这个船行得太慢，这徽宗心里很慌，因为他为什么这么仓促出逃，就预感到好像危险要临近了。实际上危险也确实是临近了，在他出逃之后的五天，也就是初八，金军又到了汴京城下。那么他出去之后呢，先坐船，这个船是小船，分坐几只小船，他感觉这个船很慢，走了一阵觉得不满意，哎呀这样逃跑太慢，就说上岸看能不能雇一些骡马，就让内侍上岸找了些骡马，有一些破车，他们这一行人就上了这个骡马，走旱路，走了一段旱路，觉着比这个水路还慢，而且颠簸得很疲劳，就又到了河边，运河的边上，看着一条运砖的一条大船，说是大船，是不是快一点？这帮人又弃了这个骡马，上了这个大船，又一路往下走，所以这一路非常非常的狼狈，而且走到半夜，徽宗觉得饿了，饿了就问这个船家有没有什么吃的可吃，说深更半夜的，啊又不能起火，啊也没有什么准备，哪有什么吃的？这个船家呢就找了半天，找了这么一小块炊饼，哎说是这个客官，就这么点东西吃，能不能行？这时候这个徽宗见到这一小块炊饼是如获至宝，就与这个郑皇后两个人一人一半这么吃了，觉得肚子里才能安稳了一点。就经过这么一个一夜的折腾，走了几百里地，快到应天府了，也就现在的商丘，觉着可能好一点了，离这个汴京呢有一段距离了，几百里了嘛，这个船就靠了岸。当时他就让蔡攸去联系驿馆，说我们得休息一下了，这一夜实在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他呢就在带着其他的一些内侍在这个河边等着，等着就看见有一个农家啊，小院亮着灯，天快亮了嘛，那他就信步走过去一看，这家呢只有一个人，就只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地方点火，要做早餐做饭，又进去了。这老太太一看来了客人了，非常热情啊，就是说这个客官是从哪儿来的啊，我说我们从这个汴京来的，哎呦那快进屋，你看走了这一夜了，挺不容易是吧，很辛苦了，到屋里炕上坐一坐，鞋也湿了啊，看老身给你烤一烤，烫一点酒喝，暖和暖和。哎，徽宗一看这老太太挺热情，就进了这家的屋子，脱了鞋，老太太说你放到火上，我给你烤烤这个鞋，你看船上都打湿了，这水给你点这个烫点酒啊，吃点小菜暖和暖和。一边呢就给他热情招待，一边就跟这个徽宗聊天，就问这个徽宗呢，就是是不是在城里当个官呀，是做什么工作呀？徽宗就说呢，也不算不上什么当官，在政府里啊当个差。这老太太就说呢，当差是不是出来这就办公务啊？徽宗说不是公务，我已经退休了。老太太就很惊讶，说看这个客官年纪也不大呀，怎么这么年轻就退休了呢？这些内侍呢在边上听着徽宗和老太太说话，感觉到很可笑，但是又不敢笑。正在这时候呢，那个蔡攸就来了，说啊，上皇，驿馆已经联系好了，啊，可以去住了。这时候，这个老太太才知道，面前这位客人就是当今的太上皇，吓得不得了，说刚才这个言语之间呢，有很多不公啊，希望上皇恕罪。徽宗呢， 一点都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刚才这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一大块银子，这块银子够他起码生活得十年够用的。所以这个老太太就觉着徽宗非常好，这个太上皇非常好，跟老百姓非常有亲和力啊，他的印象就是这样的。那么徽宗就带着这一帮人离开了这个老妪的家，到了驿馆里，经过休整继续上路。在上路的时候主要是坐船，坐船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就一路上往东南行走，经过亳州。这时候他没有去上香，因为这时候他来不及，他要逃得越远越好，就路过了亳州继续往前走，就到了泗州。到了泗州的时候离这汴京就更远了，他觉着呢危险呢就不大了，所以呢到泗州之后他就让大家啊，就把这船靠岸之后让大家再上岸去休息休息活动活动。正好这一天呢他逢着吉事，徽宗呢就信步走来，他是很这个人是很有点浪漫色彩的，这时候不是危险不是特别靠近了吗，哎，他来了兴致了，自己要亲自去买鱼，买鱼的时候还要讨价还价，并不是他没有钱，他出来的时候别的没带，这银子带了不少，但是呢他愿意通过这个讨价还价获得一种乐趣，哎，就经过讨价还价买了几尾鱼，要求内侍给拿着到船上去烧着吃。正在这里陶醉在这种闲适的乐趣之间的时候，忽然一个内侍惊慌地叫了他一声，上皇你看那是什么。这个徽宗呢就顺着这个内侍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一下子脑袋嗡的一声，怎么回事，就只见内侍所指之处是尘烟滚滚，一队人马是飞驰而来。这时候徽宗脑子里本能的就闪现了一个念头，坏了，金兵追来了。至于金兵是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怎么追来的，汴京难道是在这一两天之内就失陷了吗？金军是绕到哪一条道才能追到这个地方呢？怎么这么快？他完全都没有想，脑子里就是一个字儿，跑。于是乎这个内侍，两个内侍架着这个徽宗就跌跌撞撞的就往那个船上要跑，但是这时候他们都吓得一个腿都缩了，哪里跑得过那些马军呢？说转眼之间就听着哒哒哒哒哒哒，两匹战马就兜过来，就兜在他前面停住了。
0: 宋徽宗以为逃离汴京就是逃离了危险之境，所以到达泗州之后，宋徽宗还在岸边的码头闲逛。但是在宋徽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忽然看到一股军队飞驰而来，大惊失色的宋徽宗根本来不及逃跑，只能等待着束手就擒的命运。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1: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上皇莫惊，臣下护驾来迟了。什么？徽宗以为这是幻觉，没敢动，眼皮都没敢睁，然后听着对方又原话重复了一遍，他才敢慢慢的睁眼。哎呀，虚惊一场，来者是谁？乃是童贯。他身边的一个人是谁？是高俅，殿前司的。原来是童贯和高俅这两个宠臣来了。这一下子他全身才放松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因就是当时徽宗初三晚上突然离开汴京的时候，这些人都并不知道啊。第二天早上

要求他听候李刚的命令吗？打败了，就此把他拿下，甚至除掉，现成的罪名摆在那儿。所以说，像他们这种人，是离不开太上皇庇护的。而蔡京在此之前，早已经携着全家老小提前离开了汴京，他早跑了。这时候他没办法呀，他找谁去？找高俅商量去。高俅也正急着来找他呢，两个人一碰，就点起本部兵马，我们能够指挥得动的兵马，以护驾为名，赶紧去追太上皇。于是乎，两人就各自带领着自己的一彪人马，就沿途追来，终于在泗州这个地方追上了徽宗。啊，追上徽宗，他们很高兴啊，徽宗呢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出来的匆忙，身边的这个伺候的人不多，保卫人员更没有。那么有了这些部队了，胆怯就壮了，很高兴。于是这个徽宗呢，就勉励了他们一番，然后命令高俅原地在地方驻扎，形成一个屏障。童贯带领圣杰军护送他继续南下。童贯一听高兴了，哎，这下子自己有了这个依靠了，可以不离开太上皇了。高俅不高兴，高俅觉得你，我费了这么大劲追到泗州了，让我在这个地方留着，不让我跟着太上皇南下了，这不是又把我给扔了吗？但是实际上这一种安排，他得到的这种安排是因祸得福，就因为他到了这个泗州之后没有再继续跟着徽宗南下，所以后来当钦宗清除六贼及其余党的时候，就没有把他包含在内。因此后来童贯这些人是被贬的被贬，被杀的被杀，而高俅没有任何牵连，他后来是病中的，病逝的。所以呢，这个安排当时他虽然觉得不高兴，但是后来证明反而倒救了他了。高俅带着兵镇守在泗州，而由这个童贯护送着徽宗这一行人继续经过楚州到扬州，是这样一个过程。到了扬州基本上就要渡江了，就可以渡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呢？就扬州的百姓父老一听说太上皇要从这儿渡江，意思也就是要逃走，都自发地聚集在江边来阻拦太上皇渡江。说太上皇都跑了，将来金兵打过来我们怎么办？把我们扔在江北不管了。所以就恳求上皇不要渡江，就在江北领导着我们抗金。很多人把江边那个通道围住了。徽宗一看非常恼火，说这个雨已经到这儿来了，自从退位之后啊，他不称自己为朕了，称雨，就是我的意思，雨都到这个地方了，马上就要渡江了，又碰上麻烦事儿，非常非常扫兴，命令童贯立刻给我解决。童贯一看这时候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就命令士兵驱赶这些阻拦的人群，但是赶不动。于是他命人对这些民众说，现在马上散开，如果不散开格杀勿论。那些民众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还是不散。于是童贯果断的命令放箭，士兵得到命令之后，这些这个带来的士兵都是西北军呢，非常彪悍，哗哗一排箭出去，几百个人应声而倒。这下子那些民众哗的散开了，害怕了，真害怕了。可是尽管是这时候害怕了，那个怒火却在增长。这时候只要有人挑头，很可能就反了。就在这个时候，郑皇后觉得这事儿不好，如果硬碰硬的搞下去，真正把老百姓在江边逼反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他赶紧站出来对老百姓说，上皇过江不是逃，是要过江组织秦王兵马北上抗金。

0: 皇室一定会回来的。如果诸位父老乡亲们不信，我留在扬州可以不可以？啊，不要耽误上皇的公事。这样一说才把这个老百姓的情绪平息下来了。因此郑皇后没有过江，就留在了江北，只是徽宗带着童贯这一行人过了江。
1: 宋徽宗逃离汴京，因为出行比较仓促，刚开始是非常狼狈的，连很多随身物品都没有带齐，所以一路上非常艰难。直到童贯等人带着护驾的人马追上来，护送宋徽宗过江之后，宋徽宗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他又开始及时行乐了。而且他的一些做法甚至让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宋钦宗都非常为难。那么宋钦宗为难在什么地方呢？
0: 过江之后徽宗的落脚点是什么地方呢？是镇江，这是徽宗早就考虑好的一个落脚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这个地方相对的离汴京是很远了，而且呢比较进可攻退可守，比较安全，所以他这个心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放下来了。这一放下来，他的老毛病就犯了。什么老毛病？就是养尊处优，他就忘了自己是在逃难了，危险不是不存在了吗？我得享受啊。于是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就开始命令当地的官府为他买土地、移花木、建行宫，就在汴京能够享受到的一些设施他这个地方都要有，没有就可以建嘛，你给我花钱去弄嘛。徽宗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是20万闽。这个20万闽属于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宰相月薪月俸是300闽，那么一年是3600闽。如果加上其他的补助，我们给他翻一翻，7200闽，我们再加上一点灰色收入，就给一个宰相一年算是10000闽，我们已经打得很多了，很宽了，一年10000。那么20万闽是他20年当宰相的全部收入，徽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月的花费。所以他这一来不要紧，就给这个镇江地区包括整个江南的官府和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后果就产生了。但是最严重的后果还不是这个，还不是他的挥霍，而是他另外的一些作为。什么作为呢？他另外一个老毛病又犯了。什么老毛病？就是当皇帝的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觉着这个地方就是自己说了算了，因此他开始发布诏令了，开始发号施令，就好像这个地方他还是皇上。那么有几条诏令影响是非常之坏的，当时他发布的第一条截地脚，第二条止秦王，第三条留黄冈。这是什么意思呢？截地脚就是说他命令所有在江南的政府要往朝廷递交的文书一律不要递交，送给禹看一下就行了。哎，我在这个地方批复就很好，就不要跟朝廷联系了。第一个。第二，指秦王，指秦王指的是钦宗命令南方的部队、南方的官府组织兵马火速增援在危急之中的汴京城，京城各地正在组织兵马要北上，他就命令暂且不要北上增援，如果已经出发的部队那就开到镇江这个地方来，听我的调遣就行了啊。至于什么时候去秦王由我说了算。所以说呢，各地有的就马上把这个秦王兵马给停了啊，有的呢就直接奔赴了镇江。刘黄冈就是命令各地增援这个汴京的物资一律都运到镇江，我这个地方需要，先保证我这个地方供给再说，先不要过江了。 这样一来呢，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汴京城本来是急需兵马、急需粮草、急需供给，这下子整个全给截住了。而严重之处还在于南方的这些政府这官员就很为难了，我到底是听太上皇的我还是听皇上的？那么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个中心，那就造成社会的紊乱了，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南北朝了吗？所以他这样一闹一折腾，就搞得钦宗在汴京城里非常恼火。那到底是我是皇上还是你是皇上？京城里的大臣们也感觉很不像样，各地官员也觉得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纷纷的就上奏要求这个钦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的官员提出来说，这样下去对于朝廷的危害比那个金军进兵还厉害，因为对朝廷这个权威造成威胁了。所以呢，就当这个金军退去之后，金军是2月10日左右，他围困了汴京一个多月，经过大肆勒索之后，宗望部队撤离汴京。撤离汴京之后，钦宗就打算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来硬的是不行的，所以他跟大臣们商量啊，当时童贯还有其他一些大臣也都陆续的跑到镇江去了，说假如来硬的，童贯在那地方一挑拨，他又有军队，万一挟持了太上皇真在那个地方另立中央了怎么办？所以还得好言相劝，把这个太上皇啊劝回来，只要回了汴京什么都好说。因此就要研究一个人选去奉迎上皇回京。开始定的这人选是门下侍郎赵野，后来大臣们和钦宗都觉得这分量不够，那么就又经过商量就改派李纲。李纲这时候已经由尚书右丞提升为知枢密院事了，也就是宰执之一了，分量完全够。而且当初徽宗禅位就是李纲提出来，李纲劝说徽宗接受的，所以感觉到李纲说话在这个徽宗的耳朵里还是管用的，在他的心目当中还是有地位的，所以呢就派李纲作为奉迎使前去奉迎徽宗还京。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是这样，靖康元年3月17日，李纲奉旨前去劝说宋徽宗回銮。靖康元年3月23日，李纲回朝复命。靖康元年4月3日，宋徽宗返回汴京。李纲在哪个地方见到的宋徽宗呢？是在应天府。这个时候啊，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徽宗呢就觉得自己既然是一个道教的教徒，自己已经许了愿了，说是要到亳州上香，不去不合适，就从镇江又北上准备到亳州去把这一个心愿完成，也是一个诺言嘛。所以说呢，他就北上到了应天府，李纲呢就恰巧在这个地方就见到了徽宗。见到了徽宗之后，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劝说，当时这个钦宗啊对徽宗在南方的很多的所作所为是很恼火很不高兴的呀。可是徽宗对于钦宗实际上也是一肚子的火，他火什么？火这个钦宗修改了他所有的执政的章程啊，我前脚走，你把所有的章程全给我改了，这还不算，你还把我所信任的所有的宠臣全给我罢了，你说什么意思吗？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内心火还很大的。这个李纲呢就得一点一点的给这个徽宗解释，说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情况，这个皇上呢也是迫不得已，你既然把大权交给皇上了，在那种危急时刻，说皇上应该是有权处理的啊，紧急时刻不能考虑这么多， 是吧？另外呢，有一些事情，皇上的意思也未必是上皇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好，也是为了上皇好，这中间可能有误会。啊，只要上皇回去，和皇上，你们毕竟是亲父子嘛，双方一谈，把误会消除，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就反复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徽宗，而徽宗呢，心里也明白，现在自己毕竟不是皇上了，所以说呢，就跟这个皇上搞的关系呢，还是融洽一点好。如果搞的关系搞僵了，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最后就想通了，就说呀，给这个李纲说，你先回朝复命，我既然不到亳州了，我就在应天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洪庆宫，我在洪庆宫烧烧香，就在形式上啊，也表明是答谢了太上老君了就行了，我随后就去。这个李纲呢，就这样回朝复命了。
1: 宋徽宗在李纲走后不久就回到了京城汴京，他是抱着和宋钦宗消除隔阂、消除矛盾的心情回来的。但是回到汴京之后，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宋徽宗很快就发现，他和儿子宋钦宗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0: 宋徽宗回京之后，住进隆德宫以后，发现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美好。自从一进宫，他就感受到了使他不愉快的东西，使他不愉快的事情和状况。首先遇到的是一个什么事儿？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回到隆德宫之后啊，他觉得这个隆德宫似乎很陌生。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陌生呢？说不出来。开始他觉得是由于我出去逃难逃了这个三个月，回来以后暂时有点不适应，可是后来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待到他沉下心来仔细一观察，哦，明白了，怎么回事？是所有伺候他的那些人，包括杂役了、侍婢了、黄门了等等，一个都不认识了，不是原来那帮人了，也就是说整个的全班换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把那个提举皇城司王宗楚叫来了，这个人就是接替原来他那个三儿子赵凯保卫京城安全的卫队长。他就问这个王宗楚说，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哪儿去了？怎么不是原来那帮人了？王宗楚说，禀报上皇，这是因为啊，现在就处于非常时期，皇上为了上皇的安全，所以说呢，就把这一批经过严格审查的人派到了隆德宫来伺候您。徽宗说，我原来那些人跟随我多年了，也没什么不可靠啊，我没说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还是用着他们顺手，你把他这些再给我换回来。王宗楚说，那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末将就不敢做主了，因为这事儿是皇上要求做的，所以如果要想换回来，您请皇上发话，如果皇上让末将去换，末将马上就换。这徽宗就吃了一个软钉子给碰回来了，因为他不想再去为这个事儿直接找钦宗，本来就有误会，因为这个事儿他直接去说，不是两个人就闹得不愉快吗？就只好忍下来了，心里不痛快。过了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又不痛快了。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回来大约只有过了三四天的样子，钦宗突然宣布要立太子，也就是钦宗的儿子赵晨，还不到十岁呢。这个太子赵晨是徽宗的孙子，其实本来他是很喜欢这个孙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刚刚回到汴京，钦宗就迫不及待的要立太子，有很多的大事都没办。徽宗一看 觉得很不以为然。在这个时候，你立太子不明摆着的意思就是说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吗？是不是啊？要不然你干嘛就说是现在就立个太子给我看呢？不高兴。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徽宗这心里这个火就越来越大了。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与他的儿子宋钦宗是当面翻脸。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的生日的那一天，叫天宁节嘛，10月10日。天宁节，照例儿子要给爹去祝寿的，所以钦宗呢也带着他的宠臣们啊，耿南仲了、王宗楚了等人呢，就到了隆德宫去给太上皇祝寿去了。给太上皇祝寿怎么就会弄得翻脸了呢？原因就是他流露出了对徽宗的极其不正常的防范心理。他进了隆德宫开席之后，那个情形就让徽宗忍无可忍了。开席之后啊，徽宗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太上皇，屡次举杯要求与钦宗同饮，结果钦宗是拿起杯子来之后，只是象征性的意思了一下，不要说喝，就连杯子碰嘴唇都没碰过一下。而且在夹菜的时候，这徽宗发现凡是王宗楚和耿南仲夹过的菜，钦宗才夹一筷子尝一尝，这两个人没动过的菜，钦宗绝对没有动。哎呦，他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内心非常寒心啊，气得浑身都打哆嗦呀。他心里说呀，我着急是有些做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说是不仗义，是不像样子，但是我着急就是再不是东西，再混蛋也还没有混蛋到想亲手毒死自己的儿子呀。你怎么这么想你爹呢？你那个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么一想着呀，他那个眼泪哗的就下来。我当时起身离席，是拂袖而去啊。史料上记载的上皇是好哭而入，致仕两宫至情不通饮。这太上皇啊大声哭着就跑到后殿里去了。从此之后，太上皇和皇上很久不再来往。所以说自从这天之后，这两个人之间就没说断绝父子关系，也是已经闹得势同水火了。而这个时候离徽宗禅位还不到一年，那么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当中，这一对父子皇帝就闹成了这样一种情形，是什么原因？当然皇权之争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可是当徽宗回到汴京之后，实际上他对钦宗的皇权已经不构成威胁了，他身边的大臣也都被剪除了，他就是一个退休的，确实就是一个退休的皇帝了。并且宋徽宗回到汴京之后也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流露出过想要复辟的意图，也没有表现过想要复辟的行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这没有这个迹象。那么钦宗为什么呀对他父亲还是防范慎重，形同陌路呢？我们下一集接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想，我们都有梦想，支持你的梦想，每一天我们都 living， 每一天我们都 winning， 他们看不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啊，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啊，此时此刻正身处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呢，您是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这个打开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即使是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那个您呢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正是下班高峰期，您堵在路上啊，习惯这个时候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电台的歌曲等等的啊打发时间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呢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都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您可能没注意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以前是在 AM 里面啊收听咱们1629，那此时此刻呢您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我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同时呢，咱们澳洲这个尤其是墨尔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台是吧，一些主流媒体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一样在 DAB 里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是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里一起来聊到的信息，还是说啊，因为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哪怕是您就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也没问题，只要咱们文明用语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呢大家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澳洲联邦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表示，最新通胀数据意外低于预期，也低于央行此前的预测，主要原因呢是燃油价格的涨势较弱。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总体通胀率由4%降至3.8%，创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新低。作为澳洲联储偏好的指标，结尾均值通胀率是维持在3.6%不变，但低于央行预测的3.8%。

最新统计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不是下降，而是骤然狂跌。澳联储连续加息，加上联邦预算案的税收改革，让准备贷款买房的人士受到前后夹击，纷纷打消了申请房贷的念头。现如今澳洲房价又在下跌，他们的谨慎也就不难理解了。澳洲国民银行最新向投资者展示了这场断崖的规模，二季度的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比一季度减少了15%。西泰银行上月披露，在五月预算案后的三周内，该行住房投资贷款申请量下跌了21%。随着各大银行争先吸引客户，一场房贷大战势必会接踵而来，那借款人需要做好准备。四大银行已经开始试探贷款利率下调的空间，上周 NAB 也加入了另外三家银行的行列，下调了投资者和自住者固定利率贷款的利率。

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的幕僚长 James 表示，移民人数应立即削减至每年13万。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澳洲需要真正有技能的人，而不是 Uber 司机。韩森此前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若自己能够当上澳洲总理，其政府将在执政前100天要聚焦多个关键事项，其中就包括大幅削减移民、削减政府开支及福利支出。那么他的幕僚 James 今天进一步解释了这项移民政策，并强调一国党并没有要求完全停止移民，移民人数需要立即削减，我们提出的数字是13万人。

一款用于治疗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救命药，原本计划从药品福利计划和私人市场撤出，如今将继续向患者提供。AstraZeneca 宣布，能够降低性激素水平的 Zoladex 将继续供应患者。Zoladex 原本是定于11月退出药品福利计划及私人市场，不过对于没有合适治疗途径的患者，届时仍将保留获得药物的选项。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从2026年的11月1日起，在澳洲免费提供每月一次的 Zoladex 3.6 毫克支入剂。那么将 Zoladex 每月支入剂从澳洲福利中撤出的决定，是反映出 PBS 目前的运作机制，药价过低使得继续通过 PBS 供应该药是无法维持。

5.02亿澳元。澳洲通讯及媒体管理局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去年运营商 Optus 网络有605通紧急急救电话无法接通，而该公司违反两项法律条文的次数是各超过了1000次。诉讼展开之际，Optus 母公司 Singtel 是正寻求出售这家澳洲电信集团的少数股权。而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新西兰基础设施投资者 Morrison 已取得了7周的独家谈判期，已敲定收购 Optus 与30%股份的方案。那么ACMA 机构已就2025年中断事件调查了10个月了。该机构指称，去年 Optus 发生网络故障时，未能让部分客户接入紧急通话服务，也没有确保相关电话获得正确转接。接入紧急通话服务是不可选择的事项，而是所有的电信供应商必须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也是最重要的公共安全责任。ACMA 要求联邦法院认定 Optus 在1005个事件中各自均违反了电信法的2项条文，而每违反1项条文一次，最高可罚款25万澳元。若法院认定2010项违规成立，那么 Optus 面对的最高潜在罚款金额可能会超过5亿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第一个单元的内容的确是有点少，但是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之所以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接下来是要具体关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西澳方面的事情啊。Post 的一家热门时装店因一项限制顾客携带食物和饮料入内的政策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这很荒谬。全球零售品牌 Zara 受到批评，因为有顾客投诉称他们仅因带着饮料就被拒于该品牌的 Carrera 门店之外。这家西班牙品牌呢，在澳洲设有16家门店， Post 的 Murray Street 和 Carrera 各有一家。Zara 官方账号称，顾客不得将饮品带进门店。声明说，为避免意外损坏，我们的门店不允许携带食物和饮料。员工一般会被要求拦下手持卫封口容器的顾客，咖啡和冰沙也包括在内。保安和卖场员工还会限制带盖和带吸管的饮料，以降低液体损坏商品的风险。不过有网友表示，这项规定过去并未始终严格执行，他们此前曾多次拿着饮料进店。那么本月早些时候，在西澳一名顾客是在 TikTok 发布视频，分享了他自己被拒入店的经历。他说是因为手里拿着开封的饮料直接被 Zara 给赶了出来。视频随后引起其他顾客的热议，分享他们对这项规定的看法。有些人觉得呢，这完全是门店的标准规定，也有一些购物者则认为门店保护货品时抓错了重点，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在维州墨尔本北区一所学校是突然宣布封锁，学生和教职工是被要求待在室内。报道中称，这所学校因一起严重事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此家长们是纷纷要求校方来说明情况。 Wallace Secondary College 在今天早些时候向家长发出了通知，称学生没有面临任何及时危险，不过为了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学校仍进入了封锁状态。声明中说，我们希望通知大家，今天早些时候校园内发生了一起事件，因此呢，我们启动了封锁措施，为确保所有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教职工和学生待在教室内，直到情况彻底解决。在认定情况安全后，封锁措施已经解除，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活动。校方表示，我们明白这次经历可能会令人担忧，但请放心，学生的安全与身心福祉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新州方面的消息，警方在早些时候破获了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案之一，缴获了2.7吨的可卡因。这批毒品的黑市价格是超过了8亿澳元。本案的嫌犯之一，年仅26岁的 Christine 近日在新州最高法院是获准保释。其律师表示， Christine 因严重的脑损伤在监狱内容易受到伤害，法庭随后是批准了其保释申请。这名来自 Liverpool 的男子是于上个月被捕，当时呢，他和另一名男子在悉尼一处房产内被发现，现场是有2.7吨的可卡因。这批可卡因的黑市交易价格为8.16亿澳元，可进行约300万次的街头毒品交易。那么，被捕的两位当事人均被控持有商业数量的毒品，该罪名呢，最高是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那么，法官表示，由于当事人显然没有独自潜逃的能力，没有父母陪同就不行，而他们看起来也不像会这么做的人，所以是批准了嫌犯的保释。那保释期间，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居家软禁，他的父母中必须要有一人始终在家里监管着他。警方指称，这次查获的可卡因是在麦克以北的 Match Point 附近走私入境的，之后根据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指示是运到了新州。另外还有6人被控不同的罪名，包括持有非法毒品以及处理犯罪所得等。那这两位当事人是将于8月7日再次出庭受审。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在新州悉尼机场有数十趟航班延误，旅客被敦促查询航班状态。澳洲及新西兰航空业的倡导组织表示，在今天的早上，悉尼机场共有33趟航班延误。悉尼机场证实了部分航班受到延误，并提醒乘客向所属航空公司来查询航班状态。那机场发言人解释说，受 Air Service Australia 的运营问题和强风的影响，今晨部分航班的起飞和抵达受到影响。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接诊压力是彻底过载，区域内患者平均候诊时长已经超过了11小时。根据现场的候诊民众反映呢，这家阿德南部的核心医院夜间是最多有15辆救护车滞留在院外，无法移交病患。就在昨天上午，这间容纳63名定额患者的急诊科内，同时是有84个人正在接受治疗，另外还有12个人在排队等待接诊，还有10名患者正在被救护车送来的路上。患者平均等候治疗的时间是达到了惊人的675分钟，折合是超过了11个小时。阿德莱德各大城区急诊科的总额定接诊容量为333人，但当日医护人员同时是接治了550名患者，部分患者呢只能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来接受处置。阿德南部地方网络的发布官是发布声明称，每到冬季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因冬季常见病就会因就诊人数激增，那接诊需求大幅上涨。阿德南部地方卫生网络正在落地多项举措来分流就诊压力，例如启用康复过渡病房，并与 Pullman 阿德莱德酒店合作设立过渡期的护理点，投资5亿澳元新建一栋医疗综合楼，新增98张病床，该建筑预计2027年将会投入使用。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所有生活在澳洲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澳洲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去 COS 买菜可能顺便还能把您的车给充上电。澳洲两大超市巨头之一的 COS 表示，将在全国30家门店停车场来安装电动车的快速充电桩，希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主到店消费。这项计划是 COS 和电动车充电公司 eNetworks 合作推出，未来2年内呢，会陆续在多个门店安装直流快速充电设备。第一批充电桩已经在维州墨尔本东区的 COS Middle Camberwell 启用了，这里目前有4个快速充电车位，最高充电功率可达200千瓦，电动车车主买菜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给车辆补充不少电量。根据计划，维州和新州的更多 COS 门店将会在2026年底前呢陆续加入这项服务当中。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了。那以上就是咱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大家也稍事的休息一下啊，我们活动活动胳膊腿，喝点水什么的啊。在整点的6点，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客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消息，以及柯凡也在我们全华语广播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主持人一起，或者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见解，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 1300-473-038，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首先大家要和克凡一起了解到的呢，就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几分钟前的最新数据消息。根据官方通报，日本熊本县的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是在今天下午通报说，熊本县的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到今天下午10分钟之前，已经上升至34人。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在德国当地时间的7月30日发布最新消息，截至到7月19日，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经达到了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7月30日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的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要求一名华裔议员滚回自己的国家去事件提问，称中国驻新西兰使馆也已作出回应。毛宁表示，首先，新西兰的议会辩论是新方内政，中方不做评论。我们注意到包括拉克森总理在内的新西兰各界人士已经对有关人士的言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希望新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促进两国友好的事情，不要在国内政治上拿中国说事儿。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在伊斯兰堡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俄罗斯今天宣布通缉社交平台电报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罪名是恐怖主义共犯，指控他放任该平台被乌克兰安全部门用于招募人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已经启动了对杜罗夫的国际通缉程序。杜罗夫也是电报的首席执行官。

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执政党与反对党于今天同意将针对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国会调查延长30天，至8月底，以调查地方选举的组织情况。在6月3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出现选票短缺后，需对首尔奥林匹克公园计票站的投票箱选票进行重新清点。

泽连斯基在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对乌克兰的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发射70多枚导弹，并出动280多架无人机。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一处住宅遭到了弹道导弹击中，其中的一家5口是全部遇难。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7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的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核电站本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启动，预计排放约7800吨含1.3万亿贝克勒的污染源。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在今天的报道，台湾地区旅客欲前往摩洛哥，需向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申办签证。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日是突然宣布暂停受理该签证申请。台外事部门今天对此回应表示，经查证确认，摩洛哥政府已要求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此外，台外事部门声称，即日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地区的所谓签证申请。那么台当局这波所谓的反制是引发了岛内网友的嘲讽，不少人表示好卑微的反制，不痛不痒，摩洛哥人才不屑去台湾地区呢，敢公布两边出境人数吗？这是对等反制吗？有几个摩洛哥人会来台湾地区？整个民进党当局没有专业水准，乱七八糟。还有网友表示，习惯了，几天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又是摩洛哥，台外事部门的工作真是越来越轻松了，因为他们处理的国家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上的国家尊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的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国台办发言人陈平华在昨天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依旧是留给下半场的内容啊，下半场的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啊，有点拗口。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啊过后，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那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